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

0: 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品谦和悠久，尽人生知己。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昆地藏酒，岁月沉香，温润绵长。
6: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行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
1: 十分钟，
0: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迎春那得花开呀得到冰光年大得花得
1: 笑得美美头上美美美脑花
0: 气不隆冬清上清

花开时扬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

0: 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

0: 林药业。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

0: 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2: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杨友圈的好友壮志凌云留言说，海洋小哥你们好，最喜欢我的爱对你说这个节目了想点一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送给我的朋友邓俊，他

0: 一个人在云南昭通工作很艰苦，嗯，而且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见面了，我记得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希望他能听见我为他点播的这首歌，希望他一切好好的，我等他回来再一起把酒言欢。
1: 首先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喜爱和肯定，而你点的这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仿佛也是完美诠释了你们之间的这种友情，地理上的远啊，反而能够让心里的那种近显得更加的清晰。
0: 所以你们的故事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你的点歌留言，即可获得由贝利欧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成熟的男孩。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给自己，我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脱单。
1: 央视频好友深夜的阿林也点播这首歌，他说，那一年暗恋我的他唱了首《孤单北半球》，后来这么多年一听到这首歌总会想起那个阳光温柔的少年，如今我们很少联系了，他一定不知道我曾经也偷偷地喜欢过他。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想对他说，我的梦也想给你保管。
0: 我们同时看到留言板上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有手机尾号3586、青春我心、狼的诱惑、百才、用户336590等等。哎呦，看来真的是一首宝藏歌曲啊，我们全部给大家安排上，一起来听欧德阳演唱的《孤单北半球》。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7: 9.9元，
6: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3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3: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2: 接下来我们的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他叫佘文君，他说我想点一首隐形的翅膀送给全红婵。我看他在奥运会上那个水花消失术，别人都在赞叹，我却看着心疼。这么小的一个姑娘得吃多少苦，受多少伤，才能跳得这么完美啊。她真的是用汗水给自己长出了一双隐形的翅膀。
13: 我跟这位朋友一样，我会追全红婵的所有的比赛。很多人说哎呀，全红婵全妹真的好厉害啊，但其实像我这样喜欢全红婵的知道，她到现在也依然是一个尚未长大的小女孩，所以有的时候看到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心疼，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这份举世盛誉的背后那份属于一个孩子的沉甸甸的重量。
12: 没错，这首隐形的翅膀也带你送给我们的全红婵。我相信所有的一跃惊天下的背后啊，都藏着漫长的无声的这种努力的付出，所以我希望这双隐

的时候就是起飞的时刻，顺着风而行，逆风的时候依然要美丽自信地飞着。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8: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7: 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你的点歌留言，即可获得由贝利欧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叫于真安，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好久不见。今天出差来了他所在的城市，我鬼使神差的去他常去的书店。其实啊，我没想打扰他，就是想能够偶遇一下，看看他是否变样了，是不是还是那么爱笑。如果真碰上了，我就对他说，嘿，好久不见，可惜城市太大了，我还是没能遇见。
8: 真安说的是鬼使神差，但我觉得应该是有目的的去吧。如果你心里边心心念念的放不下某个人，不妨大声的说出来，打一个电话找到他，表达你的心意，不要这样折磨自己，好不好？
7: 没错，都说相见不如怀念，其实没遇上正好是给彼此留下了空间，让记忆里的他能够永远保持着你最喜欢的模样。那我们就把这首陈奕迅演唱的《好久不见》送给你，替你在那座城市的上空轻轻地说出那句没能传达的问候吧。
8: 那央视频的好友穗宁回忆录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块来听。

0: 休息回来，让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1: 来认识一下河北唐山的魏青燕，她说：“你们好，我想点播一首《一辈子的孤单》。哎，今天点播跟孤单有关的歌好像挺多的。小时候一直以为《粉红女郎》是喜剧，长大再看才发现，剧里有很多无奈和心酸。以前只是觉得这首歌好听，现在活成了歌词。生活中的我，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饭，旁边总是很热闹。”但是我不觉得我一个人很尴尬，不喜欢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去做那些两个人的事儿，也没有喜欢的人在身边，可能我会这样孤单一辈子吧，谁让自己不想将就呢？
0: 读到你的留言呢，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很孤单的背影，而是一个内心特别酷的灵魂。一个人看风景怎么了？世界更清晰了。一个人看电影呢，反而咱们情绪更自由了，不是吗？
1: 我想跟青燕分享一个我上学的时候的一件事儿。我学的是园林设计嘛。我记得当时呢是让我们去修剪花园，在给植物剪枝的时候，一定要把枯萎的枝叶都剪掉了。虽然看起来暂时有一些光秃秃的，但你会发现土壤是干净的，阳光是充足的，让这些植物脱离了原本破败的枝条，总有一天它会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笑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点歌通道。
8: 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成都的梅子。他说，你们好，在北京求学的儿子彭康要过生日了，请帮忙送去我对孩子的祝福，愿他在人生路上一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迎接每一次挑战，希望他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努力拼搏，同时记得照顾好自己，希望他平安健康快乐，万分感谢。
9: 梅子姐姐，看得出来哈，在您的心里，那个即将又长大1岁的男孩依然是那个需要叮嘱、需要被赋予勇气的少年。
8: 是啊，就是子女跟父母之间是有时差的。不管这个孩子飞得多高，飞得多远，其实在父母眼里，他始终是那个刚刚离巢需要用祝福去加满油的雏鹰。
9: 没错，其实在梅子姐姐的祝福清单当中，有对儿子昂扬向上的一种期待，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对于平安健康的一种期盼。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壮志在我胸》送给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

0: 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

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11。

五五，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路

0: 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高端益生菌品牌菌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菌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菌小宝。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5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6: 今晚我们又一次相聚在了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爱情，让歌声回荡在壮阔秀美、风光旖旎的太行山间。
2: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2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爱情。12名研习营成员将通过翻牌的形式，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敬请期待民歌研习营成员和民歌传唱人的精彩表现。
5: 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情歌来自于美丽的湘西，
6: 这首歌将由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和哪位民歌传唱人共同合作演绎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7: 大家好，我叫殷逸俊，我来自浙江仙居。这次我选择的标签是编程翠翠，它代表的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我将和翠翠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湘西民歌《只怪抱抱不怪狼》。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大难点。第一个难点的话，就是在这个作品的尾巴上面，它有一个 high F 的一个高音，其实这已经超过了我的音域。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作品里面方言的部分，在男声演唱部分中，它是带有一点土家族的简单的一些方言，比如情郎妹妹，我们平时是这么说，但在演唱过程当中，他用了方言之后就变成情郎妹妹哟，情郎妹妹，就一些很细微的一些区别。但是翠翠老师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指导，所以受益匪浅。

0: 这首歌呢出自于我们的湖南省湘西这个地方呢，它的主体人口呢不是汉族，而是土家族和苗族，此外呢还有一些白族和瑶族。作曲家呢张明松老师，他从小呢就浸润在湘西的这个厚重的文化土壤当中，他根据当地的土家族的一首民歌叫《棒棒垂在岩板上》，创作了大家听到的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当中呢，土家的阿哥他演唱的旋律呢是高亢的，用高腔来演唱，而苗家的阿妹呢，由于历史的原因，就我们当地的苗族的演唱的旋律音调还带有一些委婉和羞涩，那么我们从中呢也可以看出两个民族不同的这种性格。
1: 千百年来，从诗词到民歌歌词，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灵感源泉。连梨枝并蒂莲，藤缠树，月圆夜，比翼鸟，都能寄托我们心中的情意。下面呢，我想邀请各位跟我共同步入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看看鸳鸯戏水，并蒂莲开，听一听双双对对恩恩爱爱的浓浓情意。

0: 考虑园这首歌啊，我觉得是一首特别特别经典的歌曲，最早呢是在《西厢记》的电影里边做插曲，它既是一首电影的插曲，也吸收了很多南方民歌的韵调，所以啊，它是一首古典诗词与民歌结合的这样的一首代表性的曲目。里边有一句啊，说浮云散，明月照人来，这两句啊，其实最早呢是来自于元稹的《莺莺传》里边，原句是黛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就在这样一种民歌的曲调里边，把我们古典的诗词的意境缓缓地展现出来了。
1: 下面这位要上场的是我们阎锡人当中来自于东北的可爱姑娘袁小征。今天小征又会用歌声来表达哪个地区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袁小征，来自辽宁大连。这次呢，我选择的标签是阿肯。那这次呢，和我一起合作的民歌传唱人老师呢是伊尔波利老师，我们将会为大家一起带来一首《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其实呢，这首歌对于我来讲呢也不是很陌生，但是这一次这一首歌我们算是有一个小小的创新在里面，加入了花腔的唱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以去体会出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很激动然后很开心的那种心情。我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随着这首歌，然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

0: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是一首经过王洛宾的改编而流传全国的一首民歌。它的前身呢是哈萨克的民歌《杜塔尔与玛利亚》，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的故事。本来的这首歌是带着一种悲伤和幽怨，但是经过王洛宾的改编呢，变成了一个欢快的爱情的赞歌了。我们知道哈萨克是有一种游吟诗人叫做阿肯，阿肯实际上是这个民族的历史的记述者、传播者，也是知识的集大成者，所以很多的哈萨克的民歌都是阿肯传唱的。那么王洛宾机缘巧合，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听到了这首歌，把这个谱子记下来，加上了他改写的汉语的词，于是流传全国，应该说也是功不可没。但是我想我们更应该记住哈萨克族的阿肯，他们才是这些民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的创作者。
1: 多么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啊！感谢来自阿勒泰的民歌传唱人伊尔波利。接下来的这首歌将由来自广西的民歌研习营的成员黄甜甜所带来，他将会选择演绎怎样的情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我叫黄甜甜，来自广西。本期我合作的民歌传唱人的标签是达琴。达琴在我们的壮语的意思就是琴琴妹妹的意思。这一次我跟韦琴琴老师合作演唱《藤缠树》。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首歌我唱不出那个感觉、那个感情。然后琴琴老师就一直强调我说，你唱这首歌你就有一种那种要唱给你喜欢的男孩子听。然后我就懂了。我想表达的是一种勇敢追求自己爱情的决心，就像藤缠树一样紧紧抓住自己的幸福。

0: 这首《同传树》啊，我觉得特别的优美。而我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在刘三姐里边，当时就觉得这是一首特别美好的民歌。它的美好不仅在于歌颂了男女青年之间的浪漫爱情，也表达了一种对青春、对时光的珍惜。里边有两句歌词是这样的：“竹子当收你不收，空留双手解忧愁。”其实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我们古典诗词里边的“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它是让我们啊，在最美好的时光里遇到一个对的人，谈一场美美的恋爱，然后把这个美好的青春和美好的爱情都流传在歌声里。
1: 在民歌的演绎当中呢，唱和奏常常是相伴的。今天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年轻歌手、民歌传唱人们都带来了能够跟民歌同奏的乐器，让我们一起欢迎叶尔波利，欢迎赵霞，欢迎黄甜甜，欢迎三位。先从叶尔波利开始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您今天带来的乐器？
2: 大家好，我叫叶尔波利金恩斯别克，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民族乐器东布拉。

0: 谢您，也谢谢您的冬布拉。赵老师您好，同样也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和您今天带来的这个独特的乐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东兴的赵霞，我是京族人。

我今天带来的乐器独弦琴，独弦琴呢只有一根琴弦，它比较适合演奏一些抒情悠长的旋律，也比较适合边弹边唱。我来一首京族的情歌《风吹云飘》。

0: 谢谢谢谢赵老师带来的这样一首京族情歌，谢谢您。甜甜，到你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还有你今天带来的你们民族的乐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的姑娘，我叫黄甜甜，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乐器是天琴，它是我们广西壮族的独有的乐器。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壮族的情歌《月光情缘》。

谢谢甜甜。我们听到来自壮族、金族、哈萨克族三个不同乐器自己独有的音色和自己的魅力，我想这也是我们民族乐器的魅力所在。不如我们今天在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上，三个人就一起用三个不同的民族乐器来一个合奏怎么样？我想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茉莉花》，有请三位，舞台留给你们。

0: 哇，太美妙了，非常感谢三位。其实呢，今天哈妹组合一共带来了8位独弦琴的演奏者，而他们又会和今天我们民歌盛典研习营的成员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合作呢？
1: 大家好，我叫娜玉，我是一位来自云南普尔西盟的佤族姑娘。这次我选的是独弦知音东兴市哈妹组合。我选他们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佤族也有独弦琴，我呢也想听听其他民族的独弦琴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最大的难点有2点，第一呢是他们的语言。一开始呢，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第一个字的发音是 U， 结果

老师说这个不叫悠，要怎么念呢？叫悠。第二是他们的唱腔，我们佤族呢生活在山上，就是唱歌就非常高亢，非常嘹亮，然后他们是住在水边，然后他们唱歌就非常非常的柔美。我很期待这一次的合作，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0: 过桥风吹这首歌呢，是我国京族的最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民歌。京族呢，是我国南方的唯一的海洋民族，它同时呢也是中国和越南的一个跨界民族。那么我们听到的这首《过桥风吹》呢，它是从越南北部地区呢流传到我们中国的。在京族的旋律音调当中呢，它反复出现的这种抖擞抖，仿佛呢这种海浪的起起伏伏，还有呢就是它拖腔的这种环绕的这种延音的唱法。这首歌呢，它常常是用独弦琴来伴奏，虽然是独弦，但是它并不独音，不但听到这个旋律的音调，还能听到一个纯泛音的音响。从独弦琴的这种形制啊、结构啊，还有它的定弦呢、以及呢对音色的审美的需求呢，都非常具有了中国京族的独有的特色，流传到现在呢，也是我们中华音乐文化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一个艺术的品种。
1: 今年夏天以来，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多家平台发起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民歌爱好者的广泛的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跟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

0: 来唱响家乡的民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各地的民歌爱好者是如何唱响自己家乡的。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鞠萍，我的家乡是山东，我家乡的民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人那个都说爱一梦山海。
2: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我们这里的民歌呢很多都是歌唱父母歌唱故乡的歌曲。
3: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4: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湖南，在我们湖南有一条美丽的河叫做浏阳河。
5: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
6: 我的家乡是河北，今天给大家唱一段我们河北的民歌小放牛。
7: 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是什么人留。
8: 我的家乡在湖南辰溪，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段我们家乡的民歌

0: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我的老家是千湖之省荆楚大地湖北。在我们老家，很多的民歌都是跟水跟湖有关，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共同感受中国民歌的魅力。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来自陕北的研习营成员野强强，也即将与民歌传唱人一起合作一首民歌，他会给我们带来哪里的民歌呢？我们一起期待。
1: 大家好，我是野强强，来自陕西省延安市爱塞区野家瘪村，我的演唱的歌曲是太阳出来喜洋洋，
2: 和云朵老师合唱压力更大。四川民歌的话口音不好拿捏，还有就是那些很多的喊的那种号子，很难找那种感觉吧，毕竟没有那种的生活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

个哟喂，嘿呀个嘿。

阳出来喜羊羊这首歌，它是广泛的流传在四川的东部和重庆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一首山歌。在当地呢，有一类民歌叫罗儿调，它指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某一首民歌，而是这一类的民歌。那罗儿调呢，在整个重庆地界的民歌当中呢，占了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数量。1950年的时候，驻重庆的一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呢，蓝河同志，有一天呢，在他的家里来了一位土家族的朋友，一口气儿呢，给蓝河同志唱了四五首，在石柱的土家族的这些山歌。那蓝河同志呢，非常的兴奋，于是拿起笔来就疯狂的记录。整理出来以后呢，他在旋律和唱词方面进行了个别的一些改动。特别是在唱词当中呢，替换了一小部分，把这个锣鼓象声性的这样唱词，加到了这个歌曲当中，就是这句“啷啷脆，哐脆”，加进来了以后，那么这歌呢一下就传遍了出去，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喜爱，一直传唱到了今天。

0: 在我身边的就是民歌传唱人潘兴洲，潘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我听说啊，苗族在节庆的时候都要唱苗族飞歌的，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苗族飞歌？
1: 我觉得可以啊。
0: 好，

0: 太有画面感了，我还有点贪心，想让您带着我们言行的成员们一起唱一首关于爱情的情歌，可以吗？
1: 这样，苗族有一部分的苗歌叫做多声部情歌，那我们男生呢就来唱啊低声部的，然后女孩子高声部的。先男生部分的哈，那迪帕塔都黑么的，你就黑那说，迪帕塔迪帕塔都黑么的，你就黑那说。然后我们看着远方，在对心爱的人在歌唱，意境特别美吧。

0: 好，女孩子的。
1: 你怕了，多黑么的，你就黑了手。
0: 非常的好，我们试一下我们的合唱片啊。

0: 合作完成怎么样潘老师？
1: 我觉得他们这十来位歌手我觉得特别棒，给你们点赞。
0: 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是在歌声当中要迎来最后一首歌了，有请潘兴洲、杨一方来演唱《对歌对到日落坡》。
2: 大家好，我是苗子姑娘八月涛杨一方。这一次选择的标签是苗岭飞歌，它所对应的民歌传唱人是爷当酒潘兴洲。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对歌对到日落坡》。飞歌是我们苗家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民歌种类，演唱的风格和形式从来都不是限制的，是为歌声和情感表达而服务的。蝶当酒老师的真假声转换可谓是炉火纯青，对于歌唱的情感表达和歌唱技巧都是我非常钦佩的，也是我一直想要向他学习的。这一次我们所演唱的这个版本的《对歌对到日落坡》，编曲更加的欢快，更加的有流行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0: 对歌对到日落坡这首歌呢，就是我们一听就能够感受到西南苗族歌曲的一种风格吧。那么这首歌的音乐呢，它的素材呢主要是来自于当地苗族的飞歌。飞歌我们能够想到它的这个旋律啊，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听那个苗族的飞歌呢还是非常的开阔的高亢的飘荡在山间的那个感觉。但是这首歌给我的感受呢，除了山野之风以外，我们还听到了很多这种柔情的这个部分。这个柔情的部分让我们想到这个青年男女在一起欢快的这个生活，然后尽情地表达着他们的情绪，就这样一种氛围。所以呢，越是到节日，当地的老百姓越是能够想到这首歌，对于这个创作者演唱者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
1: 今晚我们跟着民歌言行成员的歌声一起纵情高歌，与千百年来年轻男女炽热情感同频共振。
2: 接下来的两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在乐声当中聆听中国民歌与时代的碰撞，感受中国民歌的魅力。
1: 感谢本期各位言行的成员、民歌传唱人的倾情演唱，同时也要感谢现场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更多有特色的中国民歌。
2: 本期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
1: 再见。
3: 我们土家族的人就是他天生的啊，他嗓子会比较实野一些，用真声比较多，意境他唱可能偏通俗一点点。歌声飞进每心坎上，我觉得他唱出自己的感觉，就会在那个语言上面稍微再更加震动一点点，少数。

0: 验的那个韵味，它就出来了。
1: 我觉得她是一个追求音乐的时候非常执着的一个女孩，很努力的一种学习的一种方式吧。今天晚上请你过河来我家，我更希望以后的这个学习当中用心去感受民族。

0: 我跟甜甜在琢磨这首歌的过程中，我会跟她分享生活的经历，我也希望她从中能找到演唱这首歌的灵感。
1: 这次由佤族歌手来演唱我们这个京族的民歌，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韵味吧。
2: 野蔷薇嗓音也特别高，就完全就可以翻我的高八度的声音，特别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3: 只要九块九。
15: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一同重温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爱情影片《庐山恋》。每当我想起这部作品，由吕其明先生创作的主题曲《阿故乡》就会立刻回荡在耳边。这部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打破了当时国产爱情题材的创作桎梏，以庐山奇秀风光为底色，讲述了一段纯粹热烈的跨国爱恋。侨居美国的华侨之女周云，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回到了庐山游览，与前来休养的青年耿化相遇了。青山绿水间，两人从相识到相恋，纵使成长背景截然不同，也因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到了一起。庐山的一草一木见证了这段跨越隔阂的美好爱恋，也让影片成为了中国爱情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庐山恋，在悠扬的歌声里重温这段浪漫传奇。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Hello，
1: 周云小姐，你好。
2: 周小姐，这就是你指定要的房间。
1: 啊，好。
2: 怎么样？先休息一下吧。
1: 好的，谢谢赵科长。
2: 好。再见。
1: 再见。

我不能连累他。

离别五年了，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在国外的人都很高兴。你的情况怎么样呢？连赵科长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叫我到哪儿去找你呢？

云儿，你到了庐山，一定要去看看白鹿洞书院，那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门前

0: 镜头里来了，喏。
1: 是吗？啊，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的，你冲拍一张吧。
0: 你把整流石挡住了。
1: 哦。
0: 哎，请你不要走。我怎么把人家赶跑了呢？

0: 我又挡你镜头了。
1: 不，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啊。
0: 现在是没有，可总有一天会有的。
1: 可您画的是速写画，速写画就应当是写实的。
0: 小姐，我这是想象。
1: 哦，这是您的良好愿望吧。

0: 同志，您好。你有什么事吗？不，我是想打听一下仙人洞边的老君庙还在不在。
1: 谢谢。
0: 怎么样？
1: 你走啊？
0: 不开放。
1: 为什么？
0: 死旧。

0: 懂不懂礼貌啊？你不知道烟有毒，全世界都在禁烟吗？
1: 我抽烟你管得着吗？
0: 尼古丁管得着你，你的喉咙里马上要长出个大肿瘤。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御碑亭。
0: 什么叫御碑亭？
1: 明太祖朱元璋在鄱阳湖边和陈友谅争天下的时候，得到了庐山一位赤脚和尚周滇人的不少帮助，以后朱元璋做了天下，便立了这个御碑亭，是为了表彰周滇人的功德。
0: 封建老皇帝还不忘和尚的好处，有人教了你那么久的英文，你就不记得了？
1: 那天早上是你。
0: 来，握个手吧。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百年，亲爱的故乡。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庐山恋能成为跨越40余年的经典，绕不开吕吉明先生为影片亮

0: 声打造的动人音乐。作为《红旗颂》的创作者，新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家，吕其明接到邀约后专程赴庐山采风，在青山绿水间捕捉创作灵感。他摒弃了宏大编曲，用小提琴的柔美勾勒男女主角之间的青涩爱意。核心主题曲《阿故乡》经钱曼华演唱，既唱出了主角的思乡之情，也藏着温柔的爱恋。随着影片上映，红遍全国。他创作的插曲《庐山恋歌》则融入了江西民间韵律，成为了当年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
1: 我们一块儿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2: 耿华。你呢？
1: 周云。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
2: 龙首岩。你这是？
1: 你不是也屈服了一次吗？

0: 这张导游图是爸爸给我画的。
1: 画得真准确，难怪你可以到处乱跑，不要人带路了。
0: 啊，真爽快。
1: 站一会儿也一样。
0: 都说孔夫子死了2000多年，我怎么看见孔夫子还在啊？

0: 山真是太美了，比爸爸给我讲的至少好上100倍。
1: 你知道吗？庐山的雪景也很美。啊，
0: 那我要能在庐山度过一个寒假该多好啊。
1: 你好像对庐山有特殊的感情啊。
0: 倒是受了爸爸的影响，他常说他的一生都和庐山有关系。
1: 那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看？
0: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大陆解放就到美国去了。他总觉得这一生大概回不来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啊？连李宗仁先生都回来了吗？
0: 爸爸听说这些年国内连共产党的老干部。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你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0: 啊，那这就是我爸爸。去年初春，爸爸所在的大学让我们到美国南方去度假。有一天，爸爸，爸爸，河对岸有一群大雁。
2: 云儿，大雁是有志气的飞禽，它们不管飞到天涯海角，只要春天一到，马上飞回故乡。这样的飞禽，不要去惊扰它啊。

0: 爸爸，您又想念祖国了。
1: 孩子，树高万丈，叶落归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对上了年纪的人，更是应应于怀。
0: 那就让我回去看看。
1: 谈何容易呀！
2: 振武，好消息！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了。
3: 公报？
0: 真的？

0: 之间开始架桥了。
1: 爸爸，我有希望回祖国看看了。
0: 春天到了，大雁回家了。
1: 爸爸妈妈啊，这是个美好的时刻，我们照张相吧。
2: 就这样决定让我回来看看，如果可能的话，等我大学毕业了就让我回国来工作。
3: 你学什么专业？
2: 建筑学。
3: 建筑学？
2: 嗯，爸爸说他打了20多年内战，不知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3: 我衷心的希望你能回来。
2: 我一定争取回来。

0: 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念书？
1: 我想是想进清华大学学建筑。
0: 哎，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同专业。
1: 我也是我爸爸要我选择这个专业的，他说他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要我接着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0: 哦，难怪你在风景画上画了那么多的现代化建筑。
1: 可是我进不了大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爸还没有解放。
0: 解放？
1: 就是还在接受审查批判。
0: 哦，太对不起了，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不愉快的事。
1: 没什么。
0: 你们家是在庐山吗？
1: 不是，不过我爸爸对庐山也很有感情，他说他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从庐山开始的。
0: 是吗？
1: 嗯。
0: 那你和你母亲怎么在庐山住？
1: 妈妈先解放了，但身体垮得太厉害，只好找了庐山一位老战友借了一间房子养病，我是来照顾她的。
0: 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这么用功？
1: 大学进不了，只好走自修的道路了。
0: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的。
1: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
1: 别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一会儿吧。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0: 我该回去了。
1: 再站一会儿吧。
0: 我出来一天了，妈妈。
1: 哦，我太自私了。你还有一个在养病的母亲，我却让你陪了我一天。来，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0: 嗯，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韩浦口看日出，好吗？
1: 嗯，好的。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
1: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
2: 这儿是韩波口，你过去来过吗？
3: 我还是第一次来呢，这里可以看。
0: 好了，
2: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
1: 好，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孔夫子，过来呀。哎，你靠近一点。
0: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1: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0: 这首歌真动人。
1: 是啊，在那里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说真的，要不是口渴了，我真想放开嗓子高歌一曲。
0: 你等等。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

0: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本片的编剧毕碧成是江西九江人，自小就在庐山脚下长大，这片山水刻进了他的成长轨迹，也让他把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尽数融进了剧本的字里行间。但遗憾的是，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故事辗转多家制片厂都没能得到认可。就在剧本屡屡碰壁之时，本片导演黄祖模一眼看中了这个故事的闪光点。拿到剧本后，黄祖模做了两个大胆的创作决定。一是彻底打破当时爱情只能做副线的刻板叙事规则，把男女主角之间纯粹真挚的情愫放在了整个故事的核心位置。二呢是带领剧组扎根庐山，走遍当地20余处胜境，全程实景拍摄，把庐山四季流转的壮美风光尽数收进镜头，让这片独有的山水成为了这段爱情最动人也最浪漫的注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影片，感受藏在旋律里的深情与匠心。

0: 我真想游泳了。
1: 现在水太凉，中午最好。
0: 你能来吗？
1: 行，2点钟我来约你。我住的就是那一间。
0: 我可以随时来找你吗？
1: 除了晚上，我怕妈妈发了病，没有人照顾。
0: 哦，那我怎么通知你我来了？
1: 你有小镜子吗？
0: 有啊。哦，你真是第一流的光学专家。记住，2点钟我等你。

0: 您是？我是耿华的母亲，你是周云吧？
1: 嗯，是的，伯母。
0: 你找他？
1: 嗯。
0: 他不在。
1: 您能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吗？
0: 刚才来了两个人。

人，要他写交代去了，说你们俩早出晚归，专找僻静的地方密谈，还有联络点和接头暗号。

0: 伯母，您怀疑我吗？不，我相信你。您能相信我，我儿子相信你呀。谢谢，谢谢。伯母，您说我该怎么办？他们不能对你怎么样。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我连累了耿华，能不能做点补救他的事？用不着，就是没有你的事，他们也会来找麻烦的。请您告诉耿华，我要走了，明天一早就走。 他知道你会提前走的，他让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记住，祖国需要现代化，需要他所有的儿女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伯母，请您告诉他，我希望有一天还能回来。

0: 啊，我要能在这儿度过一个寒假，该有多好啊！
1: 你知道吗？庐山的雪景也很美啊。

0: 再见吧，谢谢您的接待。
1: 再见吧，周云小姐。
0: 赵科长，您读过苏东坡的庐山诗吗？
1: 不识庐山真面目。
0: 不，应该是难识庐山真面目。
1: 哦，云雾太多。再见吧，希望短暂飘来的云雾不会破坏你对庐山的美好印象。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
1: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1: 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韩伯口看日出好吗？

0: 耿煌，耿煌，哦，赵科长，
1: 到处打听你，没想到你自己跑到山上来了啊！
0: 科学院请来几位美籍中国学者在娄山讲学，我们清华大学派我来听他们的学术报告。
1: 你考上了？
0: 考上了建筑研究生，
1: 太好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周云又到娄山来了。
0: 你说什么？
1: 他上山十几天了，到处找你。
2: 他住哪儿？
1: 老地方。
3: 哎，
0: 啊，
3: 同志，你找谁呀？
0: 找美国回来的周云。
3: 你是谁？
0: 我是耿华。
3: 看看你的证件。
0: 哦，好好好。我在清华大学工作，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到庐山听学术报告的介绍信，这是公费医疗证。
3: 你怎么不把户口簿也带来？
0: 哦，
3: 朱小姐到人工湖去了。
0: 哦，
3: 哎，证件。
0: 啊，哦。

0: 哎，有烟，你自己抽吧。
1: 小姐，我已经戒烟了，要不我喉咙里啊，早长出个大肿瘤。
2: Mademoiselle, I already quit smoking. Otherwise, in my throat, I would have grown a huge tumor.
0: 你真诚实，诚实的可爱。我真像大傻瓜，还买了英汉大词典带回来送你。
1: 不，还是很有用处的。
0: 上次提早走了，许多地方都没去，真是遗憾得很。
1: 值得高兴的是，那种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了。
0: 这次你能陪我去吗？
1: 可以。
0: 我想先去香炉峰下的东林寺，听爸爸说东林寺是晋朝慧远创建的，当时寺里不但有许多中国和尚，还有印度和尼泊尔的和尚，他的莲宗教育在日本流传很广，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教派之一。
1: 嗯，从古诗上看，许多著名诗人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都到过东林寺，写过不少的诗，就不知道现在开放不开放
0: 啊。我问了，已经修复开放了。
1: 那好，先去东林寺。
0: 嗯，来。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让人看见了，
0: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庐山恋》能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离不开张瑜和郭凯敏两位演员的真挚演绎。当年拍摄时，23岁的张瑜和22岁的郭凯敏以最本真青涩的状态，完美诠释了周云的活泼爽朗与耿化的沉稳内敛。而片中被称作新中国银幕第一吻的镜头，更是中国影史上极具标志性的经典瞬间。张瑜也凭借周云这个角色的完美演绎，一举拿下了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第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银幕女神。

0: 你也来呀。你呀、啊、修外语倒挺聪明，怎么干这些事儿这么笨？走、
1: 嗯、
0: 到后面去喝点聪明泉的水。
1: 这里边准有典故。
0: 据说当时有一个南昌人
1: 啊，
0: 经常到寺里来同慧远谈论佛法教义。慧远和尚虽然学问高超，却常常辩论不过这个南昌人。慧远不由夸赞他的聪明才智，就像这泉里的水一样永流不竭。于是这红泉水就得名叫聪明泉。
1: 哦，那我们喝了这泉水啊，准能得诺贝尔奖金。
0: 别光想诺贝尔奖金。你看看下面那首诗。
1: 一勺如琼液，将与你圣贤，一只心不变，还似影滩泉。
0: 看见没有，要想知道一个人会不会变心，就看他能不能多喝这儿的泉水。

0: 这是什么神呢？
1: 爱神。
0: 哪有这样的爱神呢？
1: 那你说是什么神？
0: 哦，这上面写了是护法力士。
1: 依我看，这是护爱力士。
0: 护爱力士？
1: 嗯，
0: 不是，上面明明写的是护法力士。
1: 你呀，冤枉喝了那么多聪明泉水。
0: 嗯，
1: 对我们来说
0: 啊，
1: 他也许就是护爱力士。
0: 哦，
1: 你呀，在这儿拍张照好吗？
0: 好。
2: 请去参观大殿。
3: That tree is certainly strange the way it's twisted, isn't it?
1: 笑啊！

0: 你看，
1: 据说，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
0: 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研究生。
1: 嗯，
0: 这桥是什么时候造的？
1: 宋代享府七年，九江十将陆氏三兄弟造起来的，将近一千年了。
0: 啊，上帝呀！
1: 嗯，
0: 当时没有起重设备，这桥怎么造的？而且石块之间连粘合剂也没有，完全是摆积木似的摆上去的，却这样坚固。我们祖先太伟大了。
1: 走。
0: 哎，
2: 走。

0: 看见了。
1: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0: 你大学也毕业了，回来吧，回来我们一起工作。
1: 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0: 会同意的，妈妈很喜欢你。
1: 你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0: 他们还不知道你又回国了的。啊，
1: 那么说我还得回美国去等你的消息了。
0: 哦不，哦，爸爸过些时候我到庐山来看望几位美籍中国学者。
1: 是吗？
0: 是的，他现在在科学院工作。
1: 啊，
0: 这样，我给写信，叫妈妈和他一起来。
1: 哎，不，打电报。
0: 对，打电报。
1: 爸爸，我又找到了耿华，您一定也为我高兴吧？他爸爸妈妈过十来天也要上山来，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我和耿华在一起。他爸爸叫耿峰，在科学院工作，啊，过去也是个带兵的将军，当然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不像您，当了半辈子将军，尽打败仗。我多么希望能尽快地得到他爸爸妈妈的同意啊。

0: 信上怎么说？哎，你怎么了？
1: 上帝，是不是命运在捉弄我呀？
0: 哦，是这样。
1: 云儿什么小伙子不好爱，偏偏爱上了他的儿子。我看，耿峰的儿子找上了我们的女儿，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0: 那怎么办呢？

0: 你好像很激动。
1: 十几年没来了。哎，你说咱们那个宝贝儿子居然爱上了一个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是不是有点戏剧性？
0: 你对这事儿还有顾虑？
1: 顾虑？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异想天开。
0: 看你急的。
1: 嗯。周云呢？
2: 他说他怕见你。
1: 美国长大的姑娘还这么害羞啊？
2: 他怕你不喜欢他。
1: 这小子搞火力侦察来了。你告诉他，我们相信儿子，儿子喜欢我们也会喜欢的。
3: 他真这么说了？
2: 当然这么说了。
3: 你再说一遍。
2: 他说我喜欢你，他和妈妈也喜欢你。
3: 上帝啊！你爸爸真好。
2: 爸爸还请你去吃晚饭。
3: 不，我不去。嗯，
2: 你不是早就盼他来了吗？
3: 不，我怕他见了我又改变主意了。
2: 不会的。
3: 可你还没有正式和他谈，懂吗？
2: 啊，
3: 正式谈就是严肃认真地提出我们的问题。
2: 嗯，
3: 把我的情况全都告诉他，由他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
2: 是这样。
3: 走吧，晚饭的时候劝他多喝点葡萄酒，趁他高兴再提出我们的问题。
2: 可他没有见过你啊。
3: 你妈妈见过。
2: 百闻不如一见。
3: 嗯，那你把这个拿去。
2: 好吧。
3: 哎，你什么时候把消息告诉我？
2: 嗯，明天早上吧。
3: 不行，一夜之间我会变成老太婆的。
2: 那么晚上十点吧。
3: 不，九点。
2: 好，九点钟我来。
3: 哎，你爸爸住的地方少说要走半个小时。
2: 嗯，
3: 还是打电话。
2: 好，
3: 快去吧。
2: 哎
3: 哎，肯华。嗯，你说。
2: 嗯，
3: 你爸爸会同意吗？
2: 会同意的，会同意的。
3: 他可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
2: 嗯，
3: 心肠一定很硬。
2: 他在战场上的时候心肠硬，平时的心肠比谁都好。
3: 去吧。哎，耿华。
2: 啊，
3: 八点打电话来好吗？
2: 怕来不及啊。
3: 好，九点。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

0: 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2: 只要九块九。
14: 9.9？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四十余载岁月流转，庐山恋早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更化作了庐山山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创下了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吉尼斯世界纪录。时至今日，大家去庐山游玩依然会走进庐山恋电影院重温这部经典作品。在当年一张电影票仅收一毛钱的年代，这部影片累计票房突破1亿元，观影人次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几十亿，创造了中国影坛的票房传奇。它不仅描绘了一段纯粹动人的爱情，更承载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美好爱情、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

0: 这是周云爸爸。
1: 嗯。
0: 是不是叫周振武？
1: 嗯。
0: 让我跟你妈妈单独商量一下好吗？
1: 嗯。

0: 你儿子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呀、啊。
1: 就这么困难呢？
0: 并不比发起一次冲锋，或者攻下一个科学尖端更轻松。

0: 国民党在我的心里已经死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就是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1: 这些都是政治，我们是军人，只管服从。
0: 没有政治头脑的军人顶多是个炮灰。振武，我们一起下山吧。
2: 啊，不，我不能让你去。
0: 走吧，听我的话没错。
2: 不，你完全中了邪，共产党救不了中国。
0: 那好，人各有志，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
2: 耿峰，耿峰，你我一向是好友，你这一走，说不定就要在战场上刀枪相见。
0: 这完全是可能的。咱们各自珍重吧。我们就这样分了手，在战场上拼杀了20多年。我身上的这块弹片，就是他留给我的纪念。耿华这小子，什么姑娘不好找，怎么偏偏找上了他的女儿呢？
3: 是啊，几十年的冤家，要变成亲家，这可真是少有的事啊。
4: 亲爱的，你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2: 妈，
3: 让你爸爸再想一想吧。

云儿，爸爸和耿峰是战场上多年的敌手，他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接电后，速归。

0: 周小姐，这么晚你有什么急事？
1: 赵科长，我想明天一早动身回美国去。
0: 又遇到什么不满意的事了？
1: 不，什么都满意，什么都好。
0: 你怎么了？
1: 不怎么。我是说，爸爸来了电报，他病了，让我马上回去。
0: 真的？那好，明天一早我派车送你下山。
1: 我走了，我并不怨你，我只怨我父亲种下的恶果落到我的头上。这一走，也许就是永别了。但你值得安慰的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有一颗心深深地爱着你，永远怀念你，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我衷心祝你幸福，衷心祝福我可爱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你送给我的话能早日在祖国大地上变成现实。服务员来找我上汽车了，永别了。让我在纸上再吻你一下吧，孔夫子。

0: 你要走？
1: 是的，我该走了。

0: 孩子，都是我不好，耽误了耿华给你打电话。
1: 是我不好，我爸爸不好。
0: 我都听耿华说了，你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你爸爸身居海外，也念念不忘祖国呀。
1: 您不用安慰我了，耿伯伯。
0: 你现在不应该叫我伯伯了。
1: 那我叫您什么？
0: 叫爸爸。
1: 您说什么？
0: 叫爸爸呀。

0: 孩子，原谅我吧。有些事对于你们年轻人是很容易解决的，可对于我们这些在仇恨中战斗了半辈子的老头来说，就不像念报纸、唱歌那么轻松了。我们得想一想，心里头斗争一番。不过我们都是好老头子，我们会想通的。给你爸爸写封信，就说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安定。耿峰欢迎他回来。
1: 妈妈，云儿，妈妈。
2: 振武，
1: 您好。
3: 哎呀，
2: 耿峰兄，
1: 早就盼你们回来了，总算盼到今天了。
0: 我们到底又相会了。
4: 惭愧，惭愧。
0: 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咱们要向前看，多为祖国出力。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

0: 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
3: 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
10: 想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11: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6: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17: 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6-6999，400-686-6999，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0: 星光破界，深暗布局，
1: 老子讲乖乖，
0: 祈祷华语传奇世纪同台，国民金曲轮番唱响，点燃巴中沸腾夜，
2: 为你献诗，为你倾
1: 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知道对也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说你。

这首这么好听的歌，就是刚刚那个帅帅的客群写的歌，叫什么？跟我一起唱好不好？你说的。

心想事成，美梦成真。谢谢。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

一次就好。会唱吗？真的吗？OK，借我你们的手好吗？

起来。

0: 谢谢上面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堆。

0: 聊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
0: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门槛过门槛，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越生活，敬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肯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

0: 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7: 9.9元，
6: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7: 9.9元，
6: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

新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生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歌中国。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方水土的文化密码，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随着这些歌曲传遍大江南北，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了藏在旋律里的乡土深情，听见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回响。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民歌的足迹，聆听跨越山海的乡音，品味沉淀时光的文化底蕴，一同走进属于中国民歌的璀璨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在电视屏幕上为您呈现出来自祖国各地的民歌，还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账号下为您搭载了专属的互动区民歌星引力。在这里，您的喜爱与支持将成为民歌传播的新动力。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为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我们将在每月统计播放量与点赞量累计最高的歌手和歌曲，推出专属民歌歌单，让更多动人乡音被听见、被传唱。也期待着您的参与，一同守护和传承中国民歌的独特魅力。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民歌中国。目前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专属互动空间当中，南北民歌跨越山海相聚，正奏响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乐章。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进入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去找寻您心中最动人的南北民歌，为您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助力。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

0: 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4: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作为承载地域文化记忆的艺术宝藏，南北民歌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多彩版图。这些动人的旋律正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等待您的聆听与点赞。在这里，您的每一次聆听与点赞都会转化为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唱度。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央视频互动专区，来为您喜欢的歌手点亮星光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

0: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0: 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友圈的漫文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壮志在我胸》。结婚18年，一路走来太多的心酸和无奈啊，想到一双儿女羽翼未丰，我这些年真是一忍再忍。值得欣慰的是，大宝争气，去年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也想通了，日子哪能事事顺心，以后照顾好自个儿和孩子们，别无他求。
2: 18年，两份希望，一份坚守，你用所有的柔软撑起了整个家的刚强。
1: 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万事如意，只有万事随心。现在已经守住了家庭的阵地，你也应该去好好经营自己的花园了。也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越来越好。
3: 白白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广东广州的朋友，他叫王诺冉，他说我想点一首《人间共鸣》。去年毕业找工作，投了上百份简历，面试了十几家，我差点就放弃了。有次半夜睡不着，翻到了李健演唱会那段话，他说希望刚毕业的朋友不经历挫折。哎，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谢谢李健老师，希望每一个在路上的年轻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1: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某一首歌或者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能够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印记，就是这首歌或者是那一句话出现的时候刚好契合了我们当下生活的某一种情感。希望毕业之后都不受挫折，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但是经历了挫折，经历了风雨之后，我们看到的彩虹才会更加的绚烂，不是吗？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人间共鸣》，我们送给诺冉，也祝愿所有在路上依然坚持的朋友们继续加油，愿你们终有一日走出低谷，也愿意成为别人的光。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5: 大家好，我是海洋。
6: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4: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5: 这位朋友叫小杨，他说想点一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我的妹妹杨灿，她明年就要中考了，希望她可以熬过初二初三这段时间，同时希望她初中不留遗憾，希望她听到这首歌可以有勇气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姐姐爱你哦。
4: 初二初三可能有做不完的卷子，也会有偶尔的迷茫，但是杨灿，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哦，姐姐在远方，把她的爱和勇气都装进了这首《隐形的翅膀》里送给了你。我相信有了姐姐这份爱做翅膀，一定会成为你的底气。
5: 然后等你过这两年之后回头一看啊，全都是风景。把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杨灿，希望你能够收获成功，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好吧，
4: 加油。

0: 来自浙江杭州的蒋仲恒留言说啊，我周末收拾屋子，翻箱倒柜找出一本旧相册，里面全是高中时候的照片，看着看着就想起那首青春舞曲了。哎，那时候觉得日子过得慢，一节课像一整天，现在回头看，3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歌还是那个调，可听歌的人早不是当年那个少年了。
1: 嗯，仲恒你说的对啊，那个时候觉得一节课慢到像一整天，哎，现在回头看呢，3年不过是一眨眼。可我觉得呀，不是青春走得快，而是那个时候的每一刻我们都装得特别的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习题，聊不完的话题，还有看不完的青春的剪影。
0: 以前觉得一节课像一天，现在觉得那段时光就在眨眼之间。还有一句话，就是当年上学的时候老想长大，老想毕业，到毕业你才发现，你用几年想要逃离的地方才是你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这首青春舞曲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0: 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广东珠海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孙一夏，去年公司年会啊，我负责组织节目，忙的是焦头烂额。彩排那天音响出了故障，我一个人蹲在后台，急得快要掉眼泪了。同事小周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啥话也没说，张开手臂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哎，就那一刻呀，所有的委屈仿佛都没了。后来故障排除了，演出也特别的成功。我想点一首《送你一个拥抱》，送给那个在困难时候给你一个拥抱的人。
2: 有的时候千言万语真的不如用力的一个拥抱。
1: 嗯，
2: 因为我们都会记住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那些什么都不说，只是抱住我们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宝贵的财富。
1: 没错，一夏，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送你一个拥抱》。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你的晚风，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会开花的云。梦想有时很远，远得像天际的一朵云，有时呢却近在咫尺，似乎没那么容易实现，但希望就在于我们始终相信它始终会开出最灿烂的花
1: 啊。没错，这条留言让我想起了林清炫的那篇文章啊，野百合也有春天。在悬崖上的时候，所有的花都嘲笑他，但他自己坚信，我不是野花，我是百合。然后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绽放成了百合，散发着迷人的香气。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有一天伸伸手是可以抓住它的。这份相信，就是野百合的种子。
0: 让我们把这首会开花的云送给晚风，也送给所有还在路上依然坚持奔跑的人。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杨永天的好友可爱宝贝说，海洋肖哥你们好，我是一位来自陕西汉中略阳的朋友，是你们的忠实观众啊。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妈妈，点播感恩的心。妈妈因为身体原因住院了，看着她慢慢老去的样子，心里特别难受。每次在我无助的时候，我妈总会抱着我，让我感受到母爱。希望节目能够帮我安排上，也祝愿节目越来越好。
1: 同时还有一位杨永圈的好友平平淡淡，他留言说，我想点感恩的心这首歌送给你，一直想对你说一声谢谢，千言万语都藏在了这首歌里。
0: 一个人是把歌送给妈妈，一个人呢送给默默珍重的人。谢谢可爱宝贝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该说谢谢的是我们，因为有像你这样的观众，这个节目才有了意义。希望妈妈能够早日康复，也要照顾好自己。
1: 没错，我们把这首感恩的心送给你们，感谢你们，也感谢所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椅，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2: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1: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本节目由楚君巨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君小宝有活君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 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原声听了，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录制现场。今晚我们在歌舞之乡山西左权如约与您相见，与各位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再一次相聚欢唱。
2: 首先让我们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
2: 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在一首首动人的民歌当中，歌唱抚养之间的生活真谛，描摹心之所向的真挚爱情。
0: 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要演唱的是影视歌舞剧作品当中的经典歌曲，有娓娓道来的历史故事，有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也有风雨兼程的时代变迁。
2: 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啊，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唱遍了大江南北，风靡华夏大地。今晚的第一唱，就让我们一起从光影世界启程，去探寻记忆当中的那首歌。
3: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特伦，来自内蒙古新安盟。今天我和陈娟老师演唱的曲目是《洪湖水浪打浪》。
4: 洪湖水呀，
5: 你的嗓子真的是很好，因为你是唱长调的，所以你的嗓子一唱就是很唱得很开的那种。但是我们这个洪湖水跟你们蒙古歌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首歌它其实是表达一个人在划船的时候，然后就在想我们洪湖水浪打浪，就是家乡美，唱的是感情，并不一定要声音很大啊。洪湖水呀，对啊，这种小小的那种感觉就可以。
3: 我觉得还是那个小腕，我不是那么，
5: 因为有很多湖北的当地的那种戏曲的小曲啊，那些元素在里面，所以那些弯儿特别的多。

0: 对，那个要有那个浪一推一推的那种样子，那个哎的。晚上回来雨满仓，啊啊啊！
1: 好好，老师，我就这边唱一下。
0: 嗯。

0: 这首歌呢是红湖赤卫队这个民族歌剧里面最著名的插曲。所有的成功的民族歌剧都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借鉴了我们中华民族流传多年的民间音乐，尤其是优秀的民间音乐。比如红湖赤卫队就借鉴了湖北还有湖南等等其他一些邻近地区的这样的民歌。红湖赤卫队里边所有的歌曲都有深厚的民间音乐的滋养和基础。这首《洪湖水浪打浪》歌词优美，旋律更优美，唱起来就让人好像眼前有一幅画，广阔的洪湖的水面上有浪声，有桨声，有我们赤卫队员他们的那种热情的歌声。所以这首歌传唱不衰，从它诞生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听到洪湖水浪打浪，仍然面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心中又有许许多多的生动的感受。
1: 感谢二位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们仿佛来到了荷叶亭亭如盖，渔帆点点远行的洪湖。接下来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啊，它也是一座城的代名词，它潜藏着彩云之南的对歌叠唱，闪耀着五朵金花的传奇。接下来就让我们唱着它去寻苍山雪、洱海月，去蝴蝶泉边听山高水长的绝美恋歌。言行音的成员当中将由哪位来演绎这首歌曲呢？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晋西的黄甜甜，这一次我合作的老师是张银耀老师，合作的曲目是蝴蝶泉边。因为云南是广西的邻省，我从小就有听说过云南不仅风景好，而且也知道云南有许多的少数民族，所以我想去尝试一下云南的民歌文化。
3: 你知不知道呢，在我们大理就是有一个歌会。
4: 歌会？
3: 对，
4: 我们那儿也有歌会，
3: 对吧？我们那里是石宝山歌会，最主要是唱情歌。啊，七个飘，努力飘，自努力飘。

0: 对，
1: 这有什么意思？
0: 对，那也就是你去的地方，我也去。
1: 哦，
0: 跟下狗体育上走。
1: 再来一次。
0: 跟下狗体育上走。
1: 跟下头。
0: 狗体。
1: 跟下狗体
0: 育上走。
1: 上走。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今天我那个小月。
1: 哦。
0: 上山都要耍。
1: 说啥都牙刷。
0: 对，就是今天我俩为了相遇呢，相遇以后呢，分别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1: 哦。
0: 对，等一会儿就跟我回大理了。
1: 哦，直接跟我回去了，分别的话就不要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跟我走。
0: 对，就是回大理，跟我回去大理呀，买呀口喝。对，这就是。
1: 我听得懂最后一句。跟我回大理吧。
0: 对，跟我回去大理吧。
1: 希望。我能够在舞台上好好发挥，
0: 可以的，我也要好好发挥，好吧。

0: 蝴蝶泉边这首歌啊，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正是雷振邦先生在他常年的采风和创作当中对我国各个民族地区的民间音乐的了解和积淀，所以他在这个白竹的大本曲的民间音乐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创作。这个电影上映以后呢，马上获得了全国的对于五朵金花的追捧和热爱。五朵金花都是劳动能手，阿鹏既是劳动能手又是歌王，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赛马的冠军。白族人的精神追求和他的审美价值就在这儿。所以说音乐来自于生活。
1: 山欢水笑，纵情高歌，一曲《蝴蝶泉边》啊，表达了少女金花、少年阿鹏之间对歌定情的动人故事。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来自云南的剑川白曲的传承人张银耀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银耀。
1: 在咱们白族的民俗传统当中呢，经常会用对歌的形式来描述自然风光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那有没有什么歌能带着我们一块儿唱呢？
2: 我就教大家唱一首我们白族的一首情歌，叫《白月亮》，白姐姐。

0: 真的是听醉了山上的云朵，树上的鸟儿。谢谢，谢谢张银耀老师，谢谢您。下面这首歌将带我们去到美丽的青海青银滩草原，在那里诞生了被誉为艺术中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将由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和民歌传唱人伊尔波利一起在歌声当中邂逅远方归目的美丽姑娘呢？
1: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这次我带的歌曲是跟伊尔波利老师一起合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一个人思念他的家乡，怀念他的爱人，听完以后也让我想起了我遥远的家乡，想念我的家人。刚开始我不太知道这首歌大概讲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主动去问了老师，
2: 咱们这次合作唱这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里面的台词大概是什么意思？
3: 表面意思是讲述爱情，一个小伙子对远方的这个爱人的一个思念。往深的去理解的话，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哈萨克人整个一个部落的一个在远方对自己的故乡的一个思念，
2: 思念，
3: 就对。
2: 那老师，我能不能给你选唱这首歌里面的一些台词呢？
3: 索纳索纳阿罗斯阿罗斯，阿罗斯就是特别遥远的意思。

0: 单。
1: 对，
0: 跑到水面上，
1: 就留下了我最亲爱的人。
2: 哦哦哦，哎，再唱一遍。
0: 跑到水面上，
1: 水面上就是我最亲爱的人，就是。
0: 跑到水
1: 面
0: 上。
1: 水
0: 干
1: 干
0: 炸
1: 炸
0: 炸
1: 炸，
3: 有点难。
0: Sona a los a o l a，
1: 对，
3: 很棒，
4: 太棒了，学的太快了。
3: 啊，谢谢谢谢老师。
1: 嗯，那我们俩在舞台上把这首歌完成的再完美一些。
3: 好嘞，
1: 导演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呢，被誉为中国民歌王冠上的明珠。实际上这首歌呢，应该是叫做洁白的前额，来自于哈萨克民歌，这个是无疑的。这是王洛宾先生在哈萨克人中间采集的，而且呢这首歌呢，就是远离了家乡的人对家乡的思念，对自己情人的思念，所以呢就这种情感一直延续到今天，不仅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传到了世界上，被广大的听众所喜爱。
1: 西渡黄河，红尘万里，悠悠响起的河曲民歌，化为千沟万壑间汉人心魄的不朽誓言，记录着苍凉高原上荡气回肠的血泪史，也见证着无数勤劳的人们300年来背井离乡的拼搏史。

0: 主席口，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曾经在陕北、在山西、包括河北一些地方的农民，没有办法，只有跑口外，就是通过长城的几个口，到内蒙古去讨生活。有的就当脚夫做运输，有的就做小生意，有的就去种地，半年、一年回不来。留在家乡挖野菜生活的女人们，就用歌声表达他们的思念，也表达他们对未来的生活的一种向往。不是一个女人呐，这一片地区许许多多的妇女都有共同的命运，于是走西口就越流传越广。
1: 我们也知道，许许多多的歌曲呢，都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我们的创作者从流传多年的民歌当中汲取灵感创作而成。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很多歌曲它的身上都有着流传千百年的民歌的基因。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于河南的民歌传唱人周斌，在今天晚上他也将会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河南民歌。欢迎周斌。欢迎你。
2: 海洋您好，各位成员大家好。非常多的歌曲创作其实来源于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您说到这儿，我想考考您。
1: 考我？
2: 比如说我唱一首歌，你能不能猜出它在哪些作品里也得到了运用？
1: 好，您唱，我试试。
2: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
1: 这个我熟啊。河北民歌小白菜，对不对？
2: 对。那哪些歌里面也用了这个旋律呢？
1: 小白，我知道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2: 太厉害了，我想再考考您。我唱一唱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民歌版本，是一首大别山的民歌。
1: 所以让我猜是不是？
2: 我给您唱一下。
1: 那我试试。

0: 金钩掉也没掉上来。
1: 真的没有猜出来。开玩笑，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想给我们研习营的成员们一个机会，对不对？谁知道刚才周斌老师唱的是什么曲调？袁小征，
2: 八段锦。
3: 哎，回答正确。
2: 小小鲤鱼红口腮，
3: 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还有其他的作品，大家谁还知道？
4: 一分钱，
5: 一分钱，
3: 一分钱怎么唱？

0: 这道问题太简单了，
1: 非常好，
0: 一分钱。
1: 但是还有，
0: 还有，这是一道多选，谁还会？举一下手。那我们就选一位手举得非常高的白马，旁边没举手的同一人。
2: 我感觉啊，这个和江苏地区的紫竹调比较相似。
1: 回答正确。
3: 哇，那你会唱吗？
2: 那我唱两句。
1: 好啊。

0: 棒了，太棒了，谢谢，
1: 唱得非常好。
2: 很多的作品呢，都使用了八段锦这个曲调。这一曲调还融汇进了苏州评弹、沪剧、西剧等艺术门类，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分钱》的创作者潘振声，也是在家乡沪剧曲牌《紫竹调》当中汲取了灵感，才有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的周斌老师将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呢，我一说出来，大家一定知道这首歌，就是《八月
3: 桂花》。遍地开，
2: 那今天谁将会跟我们的周斌老师共同完成这一个作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大家好，我是袁小征，来自辽宁大连的东北姑娘。这次呢，和我一起合作的民歌传唱老师呢，是我们的周斌老师。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首《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一次呢，也是听说我们这首歌有一个比较大的改编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去重新的演绎这首歌。而且呢，周斌老师也是我的同校学姐，私下跟学姐有去了解这首歌更多背后的故事。
0: Hello， 学姐。
5: Hello， 小珍。
0: 好有缘。
5: 我这次知道你要演唱《八月桂花遍地开》，
0: 对，
5: 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民歌了。但是呢，它的前身算是童谣吧，叫《八段锦》。
0: 八段锦，
5: 它的旋律跟《八月桂花遍地开》非常的像，但是在民间已经流传了非常多年，可以一起学唱一下，好吗？
0: 好。

0: 它那个花，
1: 你刚刚说的是花还是花？
0: 花啊，
1: 不是花儿。我们这个字一般会唱的比较正，虽然有的字用儿化音，但这个一定要唱桂花。
0: 哦，它不唱儿化了。
1: 一般是用桂花会比较显得正式一些，对。
0: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着竖起来。这很像、
1: 是吧，非常非常像。那其实你看啊，小小鲤鱼红口腮在我们河南地区有不同的版本，
0: 还有不同的版本。
1: 对，也是说民歌有角，游走四方，随着唱民歌的人走到不同的地方，哎，地方的人学会了以后，他有的人觉得这个旋律好，他会添新词儿。这次我们在舞台上将要演唱，我们俩一起合作
0: 《桂花
1: 遍地开》。
0: 哦，八月桂花遍地开。
1: 对，八月桂花遍地开。希望我们两个合作默契，也希望
0: 必须的，学姐。那咱们就舞台上，
1: 舞台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庆祝成立工农政府》。产生的背景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呢，是有鄂豫皖苏区政府所在地呢，就在河南的新县。当时呢，就是在这里工作的两位工作人员呢，我们的革命的前辈，一位叫陈继初的，就是河南商城的人，他找了这个曲调呢，叫做八段锦，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么由陈世宏往里面填了词，那么这首歌呢，从此就诞生了。这个八段锦呢，最早呢，曲调的来源呢是在中原，后来呢又几经这个流传呢，传到了江南一带。这首歌呢，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欢快喜庆。我们知道民间很多曲牌都有这样的，你填上不同的词，改一下它的这种性格啊，音乐也有性格的，它可以就变成比如说庆祝成立工农政府，非常欢腾的这样一个景象。
1: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紧张跌宕的电影情节当中，还穿插了一首具有山东民歌特色的插曲。每当听到这首乐观欢快的影视插曲的时候，青刀快马、热血潇洒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便又跃然心头。

0: 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它的曲作者吕其明老师，他呢10岁就参加了新四军，跟着新四军的这个队伍的不断的壮大和成熟，使得他对这个人生的认知啊都有了非常成熟的看法，特别是在音乐创作上，他的观点和他的所要表达的音乐世界是相通的。这个游击队员呢背着土琵琶作战，插在腰里的是驳壳枪，后面背着的土琵琶，那么这个土琵琶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游击队员战斗的武器。战争啊，给人们的精神压力有多么的残酷，有多么的窒息，但是这把土琵琶会带给所有的游击队员最大的对生命的渴望，对和平的渴望，对希望的追求。
1: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乌兰牧旗这支草原上的文艺骑兵用歌舞为塞北人民带去了欢乐，更将这首诞生于巴彦淖尔的歌曲《鸿雁》传遍了天下。今晚将有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同阿木古楞一起再次唱响这意境渺远的动人旋律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2: Hello， 大家好，我叫殷义俊，我来自浙江仙居。这次舞台我将和来自内蒙古的民歌传唱人阿木古楞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嘎鲁鸿雁》。在前两次舞台里，第一次呢，我和陈娟老师合唱了《黄四姐》；第二次的舞台，我跟来自湘西的翠翠老师合唱了《只怪棒棒不怪狼》。这一次的话呢，我想挑战一下内蒙古的民歌。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将带领大家走进1100公里之外的江西。我相信啊，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啊，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会大合唱。那以前我也听说了，说咱们山西左权的所有的朋友们，那都是各顶各的棒，在唱民歌方面啊，我还有点。

0: 不信，咱们现场检验一下行不行？
1: 可以吗？我唱上半句，看看大家能不能把下半句给接上来，好吗？准备好了吗？开始了啊！夜半三更哟，寒冬

0: 这首歌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这首歌不仅唱出了苏区人民对于盼望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更是寄托了苏区人民对于走向光明的深切的期盼。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和我们的民歌传唱人张红英共同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大家好，我叫纳日，我是一位来自云南普洱西盟的佤族姑娘。我今天呢和张红英老师来一起演绎一首《映山红》。
2: 老师好久不见，我们两个。今天呢，我是想要过来跟你请教一下一些关于我们两个一会儿要唱歌的一些问题。
3: 要唱的是《映山红》，
2: 对，
3: 那这首是江西民歌，它的取材就是江西兴国山歌的音乐元素。哦，所以我今天教你唱一段兴国山歌，怎么样？
2: 可以，期待。
3: 兴国山歌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要学会说客家话。
2: 客家话。
3: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哎呀嘞。
2: 哎呀嘞，
3: 对，它是跟人打招呼的意思，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那先教你把客家话说一遍，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大闸山歌歌王派，
2: 大闸山歌歌王派。
3: 对的，非常好。王派路上山矮矮，
2: 王派路上山矮矮，
3: 路上王派路上山矮矮。
2: 王牌路上上奶奶，
3: 对对，学得很像了。已经想象一下，对面有你的好朋友在那里跟他打招呼。
2: 好的。
3: 哎呀嘞，对着远方唱。
2: 哎呀嘞，
3: 大闸山。

棒了。

0: 《映山红》这首歌是一首电影插曲，电影的名字叫《闪闪的红星》。这首歌呢，从音乐上来说，它和这个我们当地的民歌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客家山歌里最有名的一个开头，有的时候客家人就管它叫哎呀来，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唱词的。第一句是这样的一个引腔，哎呀来，然后后边什么大泽山歌过红牌，一直就下去了。然后我们发现这首民歌呢，后边啦啦哆来，就啦哆来这三个音啊，不断的这个变化组合。但是呢，我们映山红的这首歌呢，映山红哟，从一开头就与这个曲调产生了关联。但是后来呢，作曲家呢，实际上他还是自由的舒展开了，一直到最后啦瑞瑞哆啦嗦啦，又回到我们客家山歌常用的那几个音。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首客家山歌，就是最典型的一首，叫做打支山歌过横排。其中在这首映山红的开头和结尾，我们都特别的明显的感受到了它和原曲调的这种关联。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首民歌它在音乐上的一个特点。
1: 打开尘封的记忆，聆听岁月的吟唱，在光影交错间书写下一个时代的影像故事，在大幕起落间描摹出中国民歌的千年风华。
2: 今晚我们用民歌对焦真实质朴的百姓生活，也歌颂中华民族的恢弘史诗。
1: 今晚我们用民歌渡山海，揽日月，无远弗届。无论历经多少春秋，经典的旋律永世齐芳。
2: 再次感谢各位歌手们的精彩演唱，我们也期待能够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中国民歌。
1: 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天池河，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那这次国风超有戏，咱们就走出演播室去采采风。
1: 那我觉得很有必要。我们打造一个沉浸式的音乐环境，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加入进来。
2: 味儿好听。
0: 这次呢，我们想要通过寻风来探索国风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所以我们集结了30位国风音乐人，开启一场国风音乐的共创实验。
3: 去一些未去过的地方，见一些没见过的人。
4: 有文有武，
5: 我这也是三巡演员硬闯歌坛。
6: 竞争从此刻正式开始啊！
7: 还要竞争啊！
6: 大家将分组共创国风原创音乐作品。
1: 说几句不好听的啊，有很多国风音乐同质化很雷同。
8: 有一个构想，就是我们想用电音。
9: 我不是很想要电音。哎，
0: 你明明采风采的是京剧，结果来个京剧念白。
2: 我觉得用京剧没有问题啊。
6: 大家还将接受国风听友的真实满意度反馈。
0: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10: 哦，我呀
0: 花活太多了，把诗朗诵去掉更好。
11: 我特别难过。
0: 我在歌曲里听到了鼓的声音，像是战鼓，像是时钟，像是心跳。
6: 舞台非常的炫酷，现场实在是太好听了。
12: 我就觉得很好，就是超出了我的期待，带给了我无数的惊喜。
0: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不仅仅是歌手，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
1: 舞台是检验作品的标准。
2: 其实风一直在那里，
8: 等你来寻。
1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14: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每天按摩一刻钟，
1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寻风记捞仔第一次钱财。
2: 关老师，我们这一季的名字叫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嗯、您怎么看待寻风记这三个字？
1: 我觉得寻风记这三个字的名字起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从事艺术创作不能闭门造车啊，多要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就像那采风。音乐的特质跟风是一样的，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都能感受到。我觉得作为音乐要多去走走，要采自然之风，采历史之风，采人文之风。通过采风能够多看多听多想，能够给你的音乐创作带来巨大的灵感。
3: 哎，不好意思，老板，我听外面雨声有点大，咱们备采先暂停。
1: 好。我们当年去采风，必定经历各种风雨。我觉得碰到风，碰到雨，那它是一个很深度的采风之旅。现在雨下那么大，他们几个能准时来吗？
4: 哇、

0: 大家好，我是刷宝亮，今年是我做歌手的第32年。
1: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最早的时候我是个杂技演员，然后又流行舞蹈，然后又做歌手，然后又在演戏。在音乐方面，这个国风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希望能够踏入这个领域里面，追寻一些以前没有过的一些感觉和一些眼界吧。
2: 哇哦！
3: 哟哟！
4: 啊 ，Hello！
2: 哎呀，那个你好，你好！
3: 好多年不见呐！
5: 怎么样？凉快吗？
1: 凉快，凉快，凉快！啊，哦，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首先能够遇到好多老朋友，像海泉啊、阿朵啊，这都是老朋友，很多年没有见了。
0: 阿朵，哎呦，多长时间？好几年？咱们
3: 什么几年？起码10年。
0: 哦，10年没见了，
2: 10年。
3: 对，我们那时候相见的时候还是17、18岁的时候
6: 了。大家好，我是阿朵。追求如风般的自由洒脱是我的音乐态度。当我20几岁的时候，因为自己又热爱唱歌又热爱跳舞，在那个时期成为了初代的唱响女歌手。当我到了30岁的时候，我在寻找自己的根是什么，可能大家都还不了解什么叫做非遗传承的时候，我就在做非遗的传承人。我们的民族文化所结出来的果实，它是有根源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国风音乐接下来的生命力是更加的茂盛的。
1: 哎，泉哥，泉哥，泉哥。

0: 条哥，我俩也好久，
1: 我们俩两三年没见，
0: 两三年没见了。
2: 大家好，我是胡爱全。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呢，我特别喜欢去探索不知道的东西。你要带着这种好奇心，不能够固守过有的传统。我们不是在复刻经典，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造现代的中国文化自信的作品。
0: 还要认识一些新朋友，我觉得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面都是佼佼者，都是很年轻有为的、才华出众的一些孩子。对，然后这次新认识的朋友，那个小傅，
3: 小傅，
4: 三是小
3: 傅龙飞，
0: 小傅，
3: 银铃，
5: 银铃，
0: 听说了，你是在这个国风音乐界里
1: 很厉害，
0: 非常厉害啊，所以以后向你学习啊。
5: 没有，今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
0: 哦，真的厉害。
6: 大家好，我是歌手银铃。2013年，我发行了第一张国风专辑。
7: 虽然说我十几年之前就开始创作我自己的音乐，像锦鲤抄牵丝戏等等等等，可能说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是人肯定是要不断突破的。包括国风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有了新的内涵，我这次来到寻风记也是去寻找这样的创作姿态。
1: 他们俩是同校的，他是学姐，所以他俩南京大学的高材生
0: 小普。我早就听说这个才子。
3: 对，
8: 大家好，我是蒲艺昕，我是一个创作人，但是音乐方面呢算是新人。那在国风音乐这个层面上呢，我是更新的新人了。传统文化是我们作为创作者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灵感库，这一次来呢也是希望能够为自己之后国风音乐的创作积累一些经验和灵感。
3: 我是蒲龙飞，
9: 我心中的国风啊就是少年志，有底气，因为自己也确实一直想说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这个流行跟国风结合得更加舒服，能不能用我自己一些特长的音乐元素，加上我们中国传承这么多好的国风音乐元素去让大家喜欢，所以一直也在做尝试。
10: 你看你俩一来天都晴了，来请。哇，请进。哇，
11: 好看，
10: 怎么样，咱们小院漂亮吧？
11: 可以。
10: 先来到是咱们的清风堂，
12: 这是传说中的山西大院啊。
13: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老仔，从事这行业从88年就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期待更多的音乐人能够汲取到音乐的灵感，来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所以我们发起了国风超有戏的寻风记。
10: 喂，里面好热闹啊！
3: 真的，
10: 看看啊，
5: 哎呀，哎呦，
10: 大家好，来，各位老师坐坐吧，
1: 行，好，
10: 来。开会了啊！
3: 来，
10: 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将通过采风共同创作两首国风原创音乐作品，并且需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国风听友满意度较高的原创国风音乐作品将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称号，并将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我们第一季的唱片就在这里啦！
11: 厉害了！
3: 期待！
10: 怎么样？听完之后？都很有信心哈，
3: 很有信心。
11: 对，
10: 但是咱们还是要分两个小队的，不如我们来一个环节，叫以乐识人。大家通过唱一首自己的代表作，来感受一下对方的音乐魅力，最终我们再决定怎么分组，好不好？
0: 还没怎么着就得先唱了。
10: 对啊，来吧，
11: 推门
10: 而入，进入我们的以乐识人舞台。
0: 这是拉还是推啊？
10: 来，
0: 拉。漂亮，
3: 哇，真的是哦！
10: 请各位
5: 来啦！哇，
10: 好凉快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0: 我就先给你们打个样，
1: 好，
0: 帮你们试试音响，
1: 谢谢啊。

的不摇儿，目光交错的一生，就注定了今生缘分，此情

0: 还挺开心的啊，好久没有听沙宝唱现场，一如既往的深沉然后细腻啊。
1: 他那首歌呢曾经在我的歌单里面也是循环播放过的，我看到他我觉得哇，音乐节目的品质保障了。
2: 哎呀，你还是一如既往，
3: 还是
4: 上来就王炸，
2: 随时随地
3: 王炸
2: 一秒进入，
5: 我正在感慨，
2: 对，
5: 太好听了。
3: 其实啊，当时我在音乐台打榜，然后三宝老师呢就是坐出租车上然后听这个音乐台，然后他就突然听到了以后就觉得哦这是谁啊，然后他就跟他的助理说，他说你把这个歌手的名字给我记住，我要找他唱首歌，这样的话我就有一次特别偶然的接到一通电话，说我是三宝，哦我是哪个三宝，写歌的三宝，哎呦啊，我说哇，我都特别兴奋，我说你过来我找你唱一首歌，我就懵了啊，找我唱首歌，我当时是一个不知名的歌手，然后我就去了，唱的这首飘，然后才有了写金粉世家的时候还找我去唱这个主题歌，所以才有了暗香，大家才能够认识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机会吧，
0: 机缘。
5: 刚才那首歌其实吉他好像也是我的，
3: 对，也是你弹的，没错。
5: 完了他说那暗香
3: 也是你录的，
5: 暗香吉他也是我弹的。
3: 对，
5: 我觉得一个好的音乐家爱好应该广一点，是吧？
2: 是不是宝亮哥？
5: 他当年可是了不地的。哎，
3: 这个时候我觉得，
2: 小秘密啊，你看，
3: 这也不算什么秘密了。这个是我曾经在十六七岁的时候，也是中国拍的第一部的霹雳舞教学带。
2: 你出带吗？太早了吧？
6: 对，
0: 我都不知道。
2: 不知道，
3: 这个是我在杂技团的时候，对，杂技团的时候我是获那个杂技
5: 世界金奖，
3: 天哪，
6: 得了一个法国的国际的世界级金奖，
5: 顶缸
3: 特别厉害。
5: 完这几年我听说他演戏剧，我还挺失落。哇，歌坛要损失一员大将，
3: 没有，一直在。
7: 他觉得他戏演得特别好，
2: 对，戏
7: 演得特别好。
5: 对，我觉得反而。你唱歌比以前
7: 有不同的人生的，
5: 他那个历练以后更加深刻，我觉得我这次听你唱这个歌有这个感觉。
0: 对，我放了。
2: 来，下一位谁呀？
8: 我啦。
6: 再来个不一样的风格。
8: 来吧。啊，
6: 来了。
8: 对。
5: 哦，坐明月的台上来做 trap。

0: 帅！
1: 对，
2: 傅龙飞他用自己的电音的方式创作的音乐，就是很有英雄气概，这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做法。
3: 他用的前面那个中国的打击乐器和唢呐，创造出来现在比较流行的 trap 这样的节奏，又有实验性，啊，又有力道，然后又有他自己的个人的表演特色。
4: 别看他小伙子长得那么秀气啊，他其实是特别硬朗的，他的作品的风格。
5: 差不多是在2009-2010年开始做电子音乐，
2: 好早啊。
5: 对，我觉得电子音乐确实是一个本根的东西，自己一直喜欢的东西，也是因为这个电子音乐吧，让我开始享受到了舞台带来的所有的美好。我觉得男生嘛，都有一个英雄梦，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就希望说，像歌词写的就是，举头红日，低头水中月，反思神仙，脚底踏云间。我觉得所有的英雄他也有想卸甲归田，回归到一个很平凡的生活的时候去享受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所有的美好。对，
6: 厉害，
0: 好，
7: 有点像戏词。
0: 对，
2: 对，
5: 也是送给自己，就希望我心中有个英雄梦在，那我可以觉得一直我们都可以少年气。
6: 哦耶，好好好。
8: 他这首歌我觉得还是非常阳刚气的，
5: 哎，
8: 没有那种小情小爱的表达。
5: 嗯，
8: 那这种国风音乐作品其实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是更需要去传播的。
0: 嗯，
8: 就让大家都来寻找属于中国的男性阳刚气
0: 英雄，
8: 哎，在这个作品里
0: 英雄情节
8: 我觉得特别好。
5: 谢谢
6: 厉害。
9: 对，其实对传统文化除了要了解才能传承以外，有信心也才能传承。
0: 对对对，
9: 因为我记得说，其实海泉哥之前也给你很多鼓励，还让你坚持的，对不对？
5: 海泉哥这句话，对啊，深入人心啊。对，不在乎船有多大，只在这船还在不在。
6: 事实上，说实话，船不在大小，一直在就好，
5: 对吧？
10: 最关键是驱动他的是真正热爱。
5: 嗯，因为觉得像文化自信的东西吧，你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像每一代他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你要说我们做一个传承，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只能说把我接受到的讯息以及当下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会喜欢信息，用他们的方式去告诉他们。对，这样子我们可能会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对，就这一点。
7: 你像马老板那梅老板那了不得。其实那个时候京剧就是流行。
5: 对，
11: 当年的流行有可能就是现在的经典。
7: 对，是这样。
5: 当然是
11: 就坚持下来都很难。
5: 对，
11: 所以能坚持下来的人我觉得很伟大。
5: 嗯，
12: 来吧，咱来完一个这个豪放派，来个婉约派吧，有请阿总。
6: 哇，带着家伙
10: 带乐器的，嘿，这才是来自于土大地的声音。
13: 对，好，这首歌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在西双版纳开始了我5年的一个在大山里的农妇的生活。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做音乐的时候，好像那时候唱跳女歌手啊什么的，就为什么还没有成为第一名。有一天在森林里我知道了，我不要做第一名，我要做唯一。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到底是叶子还是花，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种花，它既是叶子也是花，所以我想说，原来我可以做陪衬，我也可以做主角，我是叶子也是花。
6: 哦耶，太棒了，
8: 境界
13: 好，来吧。

0: 小叶子花那家的、
1: 哦、好听。
0: 有一种花你得得得，它是绿色的牛牛的，每年春夏

0: 大山的那个感觉吗？
1: 这首作品它其实非常有实验性，有些唱法是很独特的。然后呢，它也不是非常常规的流行音乐的创作的曲式，所以你感受到那种真正动人的力量，真的是来自于大自然。
2: 太酷了，
3: 对，特别是你拿着这个乐器，
4: 对，里面是五谷，
5: 五谷，
4: 对，所以叫五谷棒
0: 啊，五谷棒，
4: 对，
0: 模仿夏雨，嗯。
3: 那刚才你也提到你有五年的隐居的生活嘛，大家也都非常好奇，其实对于音乐人来说是五年的采风生活，对不对？
4: 其实可能是在你事业一个比较很好的时期你突然不见了，对于一个歌手，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尤其是女艺人。但是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如果没有那五年，也没有现在的我，对，所以我觉得是要全盘来看，就像一副棋，你要全盘来看，你不要是说我失去了一个棋子，如果我没有那五年，我就做不出我现在的音乐。是。这些年我去到了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当你进入到大自然中和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去听他们的故事。教我唱歌哟。
6: 公鸡唱歌了。
4: 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全部都是在讲着他整个的人生，你要相信所有真实发生的远远比你空想和编出来的更精彩。当你去看到和接触的时候，给你的那种震撼是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视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说有的歌哈，我们国风的音乐，我们的山歌，我们的民歌，它都是几百年上千年出来的，它怎么这首歌这个词可以流传至今，是为什么，对吧？你就一个农民，当他插秧的时候，面朝黄土背朝天，倒走插秧才是真向前，当他悟出这个道理，他仰头那那呀呼呼，那他就传了一千年。
7: 太厉害了，
4: 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从心出发，它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我觉得唱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是为何而唱才是最重要的。
1: 为什么要唱？
3: 找寻它的来处特别的重要哈。
1: 我现在表达一下我对你的诚意的邀请。
4: 没有，
3: 来吧，咱们下一位。
1: 来，年轻朋友，好，年轻。
3: 有请土玉星，
1: 加油，小普。
8: 我的第一首国风单曲《蒲松龄》送给你。
0: 蒲松龄，
4: 都姓蒲。
0: 对。
8: 喂。这位朋友你们好吗？我看到你们双手。

0: 他是从一个现代年轻人的视角去探索和发现和古人对话啊，他很有创想力，
1: 他从文学的角度去切入，那么音乐对他来说是一个他的这个诗的一个载体啊，我觉得他的那种表达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
2: 其实我做音乐是一个新人，我去年才开始做音乐，然后其实刚才大家进来我看到各位老师们在那边都有放到自己之前的专辑啊，我没有，我放的是一本小说哦。然后我是去年开始尝试写音乐，我觉得音乐是一个表达自我的一个途径，一种方式。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所以我想用一张专辑来表达我对创作的一些想法和一些问题的探讨，所以我就想要写《蒲松龄》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我切入的视角是我虚构了一个现代的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他灵感枯竭了啊，截稿日要到了啊，这种时候我怎么办呢？哎，我去到了聊斋，去到蒲松龄身上去寻找灵感，并且学习他们的身上的东西。然后这当然了，这也是我这次来国风超有戏的原因，为我后面的一些国风的歌曲积累一下灵感，学习一下东西。
3: 这又是一个创作者。
4: 对，
3: 小普他的才华，他的文学功底，他能够虚构一个那样的故事啊，我觉得特别可爱，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人以后我能跟他多合作一些。哎，
5: 到我了，到我了，
2: 来，
0: 好，
2: 好，
0: 加油，
2: 来。

0: 好，旋律好听。
1: 鼎鼎学姐这首经典的《锦鲤抄》，上次听是在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是把我拽回了十多年前的这个校园时光吧。
2: 因为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可能跟各位老师不太一样，我是在互联网时代开始创作的，我是在家里是用自己的麦克风，那个时候我们在原创音乐基地，在贴吧。
3: 哦，贴吧啊。
2: 对，就有一群爱好者一起在网络上交流如何作曲，如何作词，
0: 共创。
2: 对，我有一个曲子，谁来帮我唱一下？
4: 很有趣。
2: 对，当时大家都很有热情，我自己是希望能够唱这首歌来找到那个时候的感觉，找到关于我是怎么样想到来创作音乐的
0: 初心。
5: 我觉得他就是在那个我们看到的视频的那个平台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人，所以你在他的表演或者他的演唱当中还能感受到某种对舞台的那个声色感，这个我必须要讲，因为他跟舞台还是有距离的。
3: 我这里说几句不好听的啊，就是有很多国风音乐，我觉得这个同质化很雷同，旋律、和弦、那个配器、
0: 形式感，
3: 这就是现在歌曲创作都有一种，这首歌火了，老仔，
0: 咱 copy 一下，
3: 你照这个给我写。歌曲这个东西没有，只有唯一性。我觉得好的歌曲，现在能火的，都有它的唯一性和特点，这样的歌曲它才有这个意义。
0: 对，
2: 对，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我肯定是会希望我自己做的音乐是发自自己本心的，我希望写什么我才写什么。如果说我们的导向是一个我就是为了要模仿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我觉得是不好的，
6: 不真实。嗯，
2: 对。嗯，
3: 我觉得除了发自内心的去热爱，还要增强一下自己的音乐技术。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什么样去分析它，这都是学问。我觉得始终会大浪淘沙的。
2: 对于我自己来讲，人肯定是要不断突破的，能够来到这片土地上，用这个采风的形式去丰富我自己创作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7: 好，有请下一位，胡海泉。
6: 这个歌呢，其实也跟咱们现在这个场景还真的蛮契合的。虽然它很新，这个是两个星期以前我才发表的新歌，对，然后是一个我跟古人共创的，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作品。当歌词写出来的时候，我起名字跟 AI 合作了一下，他给我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断肠编年史》。哎，
8: 断
3: 这个词，
6: 蛮有意思啊。
8: 啊，来，期待。
6: 再给大家这个唱个新歌，
8: 来，听听多断肠。

0: 赛。哇！
1: 啊，权哥一如既往的稳，非常的稳，而且他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让我颠覆他对以往唱腔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很好听。
2: 我很喜欢这种古今对话的感觉，这方面跟海泉哥是同道中人。
3: 其实我自己写歌的风格或者喜欢的音乐风格特别多嘛，而且现在我觉得我们寻找这个新的创作素材和借鉴的形式，如果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寻觅的话，真的是大有可为啊。刚才这首歌算是从文本上获得灵感的，因为我后面的歌词全是基于前面的古人的文字去创作出来的，就是那个西风瘦马的画面引领了我写完了整首歌。
4: 那海泉哥，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些国风音乐的趋势？你觉得整体上来说是往什么方向发展？
3: 对它，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说文化现象，它是一个我们说叫历史周期趋势，
5: 回到原位。
3: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我们自然而然的改变嘛，所以就是这种文化的自信是骨子里的。所以我们像国风、国潮、国漫，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它是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的，也不用去刻意去好像我们证明我们是谁。这种自信来自于我不要一定要证明我是谁，而是我很享受我有的东西，啊，这才叫真正的文化自信，啊，对。然后我们传播出去的时候，它也是一种非刻意的行为，因为你的东西是优秀的，然后再去做更多的交流。
4: 那现在六位全部一跃十人完毕了，我们要分为两组，三人组队，大家彼此认识过之后，想一想啊，自己需要什么样的采风伙伴。
3: 那个这等会儿就这样吧。
6: 哈哈哈哈哈！对，我们已经自动结盟了。
7: 我们俩就上之后就说要不要这孩子？
3: 我说这孩子非常好，
7: 这孩子不错啊，
3: 这个啊，
7: 等会儿就玩吧。
8: 我觉得在小普身上能看到很多在文学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合作起来会很好的。然后银铃清澈的声音，我觉得会在音乐里给我们像云雀一样，嗯，好听。那咱们三个吧，好吧，
4: 没有争议了，分的刚刚好，正式成立了啊，我们两个小分队。但是在正式的采风之前呢，两位主理人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哦，走吧，出门去看一看。
9: 好啊，
10: 什么惊喜呢？
4: 走。哇，什么惊喜呢？
11: 哇，竟然是这样哦。

0: 好，我们太原锣鼓呢，迄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哦，以前呢，我们的指挥是拿鼓与做指挥，但是经过我们的发展创新以后呢，这就是双旗，
1: 哦，两个旗子，哎，
2: 对，两个旗，
0: 旗与
2: 黄
0: 黄
2: 蓝绿，
0: 哦，有不同的颜色，
2: 对，令旗也是太原锣鼓里面的灵魂所在，
1: 令旗，
2: 令旗，哎，
1: 像什么旗打成节奏，
2: 对，一样。哦。
3: 其实凯峰现在就已经可以马不停蹄地开始了。
4: 对，
3: 不如主理人直接宣布一下，咱们这一次的主题吧。
5: 这次主题叫《大地欢歌》。
3: 山西的古乐从黄土中诞生，一敲一击里沉淀着三晋大地千百年的岁月风华，所以这次的寻风主题就是感受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大地欢歌。 大地欢歌首先我觉得接地气，
5: 给人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的感觉，
1: 很宏大，因为土地是我们这个一切生命的来源。
6: 我其实期待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一些东西。
3: 我们今天的寻风之旅有两条寻风路线，其中一条自驾前往距离国风音乐社50公里的山西历史文化名村，收集土地里的人间万象和那些经久流传的山西民歌。
1: 另外一条在太原古县城收集三晋大地独特的戏曲之韵，非遗之萃。
7: 还有一个小锦囊可以送给大家，在哪里？哎，谢谢。
1: 哦，还有录书。
7: 哦。
1: 采风的工具可以拍照，然后可以拿笔记录下来。
7: 啊。来一个，来来来，3、2、1。
8: 晋韵流芳
7: 古城有戏到点了，有演出，
8: 走，
1: 走，
7: 咱们去金牛湖公园。到了，走吧，
8: 正好演戏也开始了，正好。
7: 啊。

Q。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谢涛。大家刚才看到了由我们太原市京剧艺术研究院的优秀青年演员，还有我们北路梆子上党梆子的优秀

六青年演员一起给大家表演了我们的戏曲绝活，其中呢可能大家都知道有椅子功、敲子功、铃子功、烧子功、水袖功、冒翅功，就是很多的功夫。我们进剧呢韵味醇厚，而且起伏跌宕。我们刚才听了唱，也看了做，下面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嘉宾，请大家欣赏他的表演。

0: 哇！哇！这个怎么算出来的？
1: 它里面有门子。
2: 精彩吧？哎！让大家猜一猜，他用的这个兵器叫什么？
3: 剪。
2: 剪，双剪，
4: 就
5: 这样呗。
2: 可以
5: 啊，来吧，要吧，来来来，走。
6: 那咱们来这个吧，转的这个，对这个，你先让它站住，啊，对，站住以后，然后手自然的抖动，
2: 看看看，是可以的，
6: 对，哦，
2: 真棒，真棒。转的不快，但是他这个画是对的，
6: 对对是是是，
7: 啥都会呢。哎呦，
2: 谢谢谢谢谢谢，
7: 厉害厉害，血液里流淌的杂技基因。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看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学的动作？
2: 你有兴趣挑战一下我们的官帽？
1: 可以啊，试试。
2: 好，先请沙老师让他们给你勒头，
7: 去吧。
1: 勒头很难受的，我这个。
8: 嗯，很受他这个
1: 头。我知道很痛，我就勒过头。
2: 那我们在座的，我们还有水袖，还有帽翅，你要选什么？
9: 我想选个水袖。
2: 好呀。啊，哇！李老师还戴着呢。好，
9: 戴手
2: 穿上
9: 是吧？
2: 穿上，穿上。
7: 哇，我们真的是说来就来，
2: 就准备，
7: 立刻就上。
10: 来来来，老师，水袖比较长的话，就是要挑袖挑到那个抓的斜一点，就是大概这个位置。
2: 要找中线，
10: 对，找到侧一点，
9: 好好好好。
10: 然后里面的手其实是八字花，然后要用手腕的这个力量去挑它，抓住之后咱们可以利用手腕的力量，对，
2: 哎，有范儿，对，
7: 可以呀，
2: 有范儿，有范儿。有戏曲基础吗？
1: 没有，
2: 那不像，不像，不像，
9: 一点。
2: 来来来，双的，双的，双的，
9: 来，八字花，
2: 对，对，对，这再大一点。可以可以可以，
9: 哇，我有点天赋，
2: 特别棒，可以继续练。
9: 好，
1: 好，
2: 那我们这位帅哥呢？我建议他把胡子，我们叫髯扣，
1: 髯扣，
2: 髯扣功，来，
10: 给你一个髯扣，
1: 这个就
2: 挂上，挂到耳朵底下。哎，对对对，但是那个胡子呢，尽量要打
7: 到上嘴唇上，
1: 上嘴唇，
7: 哎，对对，要。
1: 那不会把我牙给露出来吗？
7: 不能露出牙，
1: 太露了。
2: 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个意思。燕如给他说两个基本动作。
11: 你看这个手抓住，嗯，这个手要把它甩在这面，
1: 就头要跟着他一起。
11: 对
9: 对，
11: 没错，头和手腕你都。
2: 还好，
11: 你这个甩过来的同时，怎么是这个手就要接住了？这个手你就要接住，要搂回来了。
2: 不能接一半，这个挺难的。
1: 确实，
11: 你先甩过来。对对，
2: 哎呀，我觉得他蛮有范儿的。
11: 对，肉
2: 哇，你们看
1: 来了，
2: 谁出现来了？龙龙给那个老师先讲一下要领，示范一下。
12: 我这个是代表喜悦的心情，双起纳粹。
7: 这个好像还行。
12: 这叫双起，
2: 会说话，双起，
12: 喜悦。

0: 刚才是思考。
1: 思考。哦，单边，单边有点难。
2: 单边。
3: 这个难度很高的。啊。找找范儿。
4: 等会儿
5: 没问题，这个范儿是对的。
2: 这是个巧劲儿，
0: 对，
1: 他有
3: 他是脚。

0: 很不容易的，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冬
3: 对
1: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是的。好，然后一人亮一个我们的戏曲的城市动作，
2: 行，
3: 来
0: 走，
4: 大得
0: 上步，蹬前腾，好，非常棒，非常棒。
2: 我们也想邀请在座的各位，我们的戏曲演员一起参与我们的国风音乐会，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好，
0: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5: 哎呀，真开心！哎，您好，哎，专车为您服务。
6: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去村里。
7: 听说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很多人会唱民歌，对吧？
5: 我感觉应该是整个村子都会唱。
7: 对。
6: 但是我们有一个任务啊，就是我们要找到在那个村里面最会唱民歌的人。
7: 最会的。
5: 啊？
6: 最会就是。
5: 这咋找呢？
6: 我有个想法哈，
7: 你说，
6: 这里面有一些歌单，看谁？哦，
7: 就是我们那个路书上，
6: 对，他不是写了很多的歌名吗？
7: 山西民歌，
6: 谁都会唱，那他就是民歌王。
5: 那我们报歌名让他来唱，
7: 是
5: 的，我觉得可这个
7: 而且他唱的对不对？其实我们阿多老师也比较熟悉，因为他对民歌更熟悉。
5: 对，
6: 这些民歌说实在话，我十首里面，
5: 朵姐都会啊，
6: 一两句肯定是会的，
7: 好厉害。
6: 哎，这个这一块的地貌很有趣，
7: 这就是葛凉
5: 哦，这是葛凉凉啊，
6: 是这种风貌叫葛凉凉，
7: 对，就是这种土黄土堆啊，在这样的地貌里面，它哼出来的旋律就是不一样，
6: 没错。

0: 很震撼。
1: 哇！
0: 哦，往里走。
2: 嚯、哦！
0: 哎，哇、哦，这有一棵老树哎。
1: 哇！可以许愿吗？
2: 老树。
0: 哎，那边有下棋的两位，两位老师，打扰一下。
1: 你好。
0: 打扰下棋了啊。
3: 你好。
0: 您是本地村民吗？
4: 哦，是是是。
0: 哦。我听说本地的村民咱们都会唱山西民歌是吧？
4: 是是是是。
1: 哎呦，
0: 你们俩是不是这村子里面最会唱的？
4: 哦，不是。
0: 哎，别谦虚，
3: 张哥嗓子挺好的，也会唱民歌。
2: 那给我们，
0: 我们这样，我们挑战一下，我们说出了一首歌名，
1: 歌名
0: 都是咱们山西特别有名的民歌，看您会不会
2: 挑战一下，好不好？
0: 来，先简单一级挑战，来，
2: 人说山西好风光，您会吗？
4: 哦，不会。
2: 你不会啊？哦，
0: 山西人不会山西好风光，
4: 那我唱一个，我唱一个青个大侠会洗衣裳吗？
1: 来，好嘞，来老师来，
4: 青个大侠和洗衣裳，双个弟儿跪在石头上呀，小青个的小手手红来小手手白，搓一搓衣裳把头边甩呀，小青个呆，
0: 哎呦，
4: 小小青个呆。
0: 您刚才有点谦虚了，我们问您会不会唱，您说我不会不会，原来这么会唱说自己不会唱。
3: 你不是找那个最会唱的吗？
2: 对对对，
3: 不，我们上面那个石老师唱的更好、啊。
2: 真的吗？
4: 哦，真的，真的，真的。
0: 有一位石老师是吧？
4: 啊，比我唱的好。
0: 我们就沿着村路我这往上走。
2: 行，
0: 谢
1: 谢
0: 您啊，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0: 您接着下棋啊，
2: 谢谢。
1: 啊，哦，一整个村子都会唱歌，那
0: 这什么？从下地干活去了？
5: 哦，刚从地里头回来。
0: 啊，是啊。
5: 哦，
0: 我们想找这个村里面最会唱民歌的人。
5: 最会唱民歌的人呀，最会唱民歌的人站在上面呢。
0: 往上走。
2: 对，继续走，继续走。
5: 就这上面了，
0: 好像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对歌。
6: 小妹妹，
5: 我们村都是爱唱民歌的人，
0: 厉害厉害！
2: 怎么这么多人啊？
6: 我爱那口。

0: 亢，好高亢，
1: 好高亢哦！
2: 可他站在那个高？
3: 小青啊！

0: 别的村都是跳广场舞，咱们是全是对歌哎。你们好，
1: 你好，你们好，你们好。
0: 刚才这首民歌叫什么？
2: 这个民歌叫《哥凉亮》。
0: 哥凉亮啊，
2: 这是个地方。哥凉亮，
0: 对。其实我们来到这里是想要寻找本村最会唱民歌的哦，想要知道我们村最会唱民歌的人是谁，得上台来跟我们全唱两句。
2: 来来，
3: 走。
1: 哎。
0: 哎呦，哇，气氛好好哦，这里。
1: 那要不就唱一首咱们刚才的那个我们的哥凉凉吧？
2: 哥凉凉，
0: 哥凉凉。
1: 如果我们没学好的话，很可能会凉凉啊。
2: 对对对，
1: 没有关系。
4: 别好了，又得再唱了。
0: 快速度啊，有道理有道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吧。
4: 对吧？爸爸的那个可怜，
1: 先叫到这儿，
0: 这已经很难了。
1: 对吧？
4: 对吧？爸爸的那个可怜。
0: 那就是咱们要命的那个二妹妹，
1: 哦，要了命了。
0: 那就是咱们要命的那个二妹妹。
1: 那就是那个要命的那二小妹妹。好了，
0: 我们也经过挑战了，能不能再给我们看看我们想找的本村最会唱民歌、
1: 会唱的最多的那个人在哪里？是，
2: 找最会唱的民歌那个，那就是石老师。
1: 不是你啊？
0: 啊，不是不是。哇，
1: 还有比你们更厉害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们接着 happy，
4: 能接上哎，谢谢。继续唱，继续唱。
0: 真快乐呀！
2: 这个村子肯定是长寿村。亮亮亮，那个妹妹，很多烟音啊。
5: 是。亮亮亮，啊，就是
2: 高手都在民间，民间真的高手多，啊，所以人家高人高人呢，一定是在高处吗？对不对？是这边吧？
5: 对，从上。
6: 莲花落，
5: 哎，开始了已经。
6: 打起在抓拜拜，心里声啊！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们，我看到几个观众还挺面熟，好像还都是大明星。我介绍一下太原的莲花烙，大家来点掌声，行不行？行。哎呀。 先介绍一下我们太原的莲花烙啊，这个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北宋末年，后来呢，清朝的道光年间从河南传到了今天的山西晋中文水交城一带。我的恩师曹强先生，就是在晋中烙子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原莲花烙。太原莲花烙就像我刚才一样，打着快板，用太原方言来演唱，说中有唱，唱中有说。那么今天我呢？
5: 还想请几位观众走上舞台，我教教大家唱唱莲花烙，大伙儿看好吗？
7: 好，
5: 举手看看谁愿意，有吗？
8: 我愿意。
5: 好，学学学学学。好嘞，我就等你们举手了哈。好，来掌声欢迎。哎，
7: 好，
5: 把我们的快板拿上来。
7: 什么选一个？
8: 多巴胺一下。
4: 我来一个。
5: 那我来个彩的。
4: 来个这个。
5: 选个颜色。 咱们就学一个简单一点的，然后咱们合作上一小段怎么样？可以吧？这个我们主要小板这个得拿对了，哎，这么打。
6: 今夜岁月莫要将，要一个。
5: 你啥也会，你啥都会，什么都会啊，太厉害了。好，就四句，咱们一人一句，咱们合作一段。
4: 好，
5: 那我学第一句，
4: 学第一句，
5: 一二三四，可以，没问题啊。第一句是。
6: 风，你哪儿都看好是吧？
5: 不是，非得这么停啊？哎，好，哎，风和柳碎似多缠绵，
6: 风和柳碎似多缠绵。
5: 这属于陕西莲花啊？
6: 要带这个。
5: 亮哥，刚才的最精髓的这个，这个抖，
6: 对，抖起来了，
5: 哎，太
6: 这劲儿。
5: 哎，来来来，您来啊，那个。
6: 历经2500年，
5: 历经2500年，
6: 历经2500年，
5: 好，好，哎，这太好了，太好了，
6: 你唱出了摇滚的感觉，真的
5: 有吗？
6: 有，表情包都出来了。
5: 好，
6: 好，我试试，
5: 这还得
6: 我
5: 气足吗？气足啊，好。
6: 为什么美静那嘴缺？
0: 为什么美静那嘴缺？
6: 哎，不错的。为啥？欢迎大家来谈语。
1: 那你这最简单了。
0: 欢迎大家来太原、
6: 太好了。那这样的，就我们一人一句，唱完之后我们一块说个对。
2: 欢迎大家来太原，
6: 那咱们摆一个 pose。
0: 行，
6: 好吧。哎，
0: 好，来，
6: 好，
1: 从我第一个来啊。
3: 风吹草低见牛羊。
4: 不是
1: 怎么来呀、怎么来呀、
3: 分河流水是多缠绵，
5: 历经两千五百年。
0: 美是美景那嘴缺，欢迎大家来太原。
2: 哎，对，
7: 欢迎大家来太原。
8: 谢谢老师。
6: 好，
8: 太棒了，
6: 行。
9: 人家都是啊、
8: 人
9: 人都会唱啊，
8: 人人都会唱，村村都会唱。
9: 对，
8: 上面这真的是传统窑洞了哈。
9: 哦，真的哦。哎，你看这里面，
6: 这边吗？
9: 里头，
6: 这边，
9: 好酷！你看这房子。哎，这边在干嘛？
6: 哦，这是
9: 在雕刻
6: 的一个手艺吗？哎，你好，打扰您。
8: 哎，两位老师你们好。哎，
9: 打扰了，
8: 我们是音乐采风团。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10: 我们是木板年画。
6: 哦，木板年画
10: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民间艺术雕版，这是个黑线的墨板，然后色板我们在雕色板，
8: 民间版画。
10: 对，木板年画。对，
8: 这平常就是在这个村里面。村里
11: 我们是新村民
8: 啊，搬到这儿来定居了。
11: 对，
10: 我们这个土村山清水秀。它这个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
8: 是，
10: 所以我们木板年画都是咱们的遗产文化。
9: 哦，我觉得真的两人一起夫妻
10: 啊，
9: 然后来到这里一起来雕刻版画，这好浪漫。
8: 而且这是在创业哦。
10: 对，
9: 就是真正的开始进入你们最最想要做的自由的。
10: 是的，我们想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8: 太棒了，
10: 这个记忆
8: 啊，佩服佩服。您二位会不会唱山西民歌呢？
10: 我爱人又会唱又会跳。哎
8: 呦，您给我们展示一段。
11: 可以可以。
9: 好。
11: 人。

0: 故乡。
1: 哎呀，这个歌我是听我父母唱，
2: 是吧？
1: 对对，
3: 好厉害，好厉害，
1: 好厉害。
3: 那我们还有一个终极任务是要找到本村的石老师。
4: 哦，我们村最会唱的就是石占明老师，
3: 是吧？大家都知道啊，
4: 在上面，
3: 在上面。所以要拜见大师，都是要一路爬山的，你知道吗？
4: 要爬山的。
1: 谢谢你们，好，再见。
3: 拜拜拜。
5: 哎呦，这实在明老师真厉害，谁都提到啊啊！
1: 哦，都知道
3: 这是村宝啊，
5: 村宝
1: 对都知道。
5: 石老师，
3: 石老师您在哪儿啊？石老师，
6: 怎么我听上去有点像广场舞？
1: 你猜他是不是石老师？
5: 几位
1: 有可能是石老师？
5: 好了，我们找不到最会唱，但找到最会跳的。哎，你们好，
7: 石老师好。
3: 咱们刚才跳舞这个音乐也是民歌对吗？
5: 嚯，把石老师搬到村下去住，咱就不用爬那么久了。
1: 石老师身体一定很好，每天都爬上山嘛。
5: 石老师怪不得人唱歌好，
1: 石老师肯定是气息非常的足。
5: 我也觉得肺活量跟咱不一样。哎呦，你看，在那上面呢，
3: 那么远的地方，
5: 我以为到了呢。
8: 百里，
5: 那咱就再对话吧。
8: 上剑射箭
1: 子
5: 穿，啊嗨！
1: 我们找的那位石老师是本村说最会唱民歌的人，您是那位石老师吗？
8: 哎呀，我们村唱民歌的人多了，藏龙卧虎的。只不过是我比他们多唱了几首民歌，
3: 比如说我们任选一首歌，您都可能唱出来，对吗？啊，
8: 陕西的民歌都会唱，
3: 都会唱。想亲亲会不会？
8: 小恰恰下的鹅，烧碗那个软，呀呼嘿，
1: 就是他，
5: 就是您，石老师，清空下来吧。
8: 好，咱下去聊吧，好吗？
1: 终于找到了，
8: 你坐这儿吧。你在这儿好。
1: 哎呀，我们是一路啊，看到无论是划船的，还是种地的，
3: 还
1: 是
3: 下
5: 象棋的，
1: 下棋的，
8: 还是放牛的，
1: 还跳这个广场舞的，
3: 都会唱歌。
1: 每个人都会唱歌，每个人都知道您说最会唱民歌的是你。哎呀，
8: 也不敢吧。
3: 石老师，我想问一下，特别好奇啊，为什么说山西怎么这么多人都会唱民歌呢？嗯，
8: 因为我们山西啊，民歌的种类特别多。你看，我们走去看花调，是我们太行山里边啊最美的民歌。啊，所以说我们这儿的，就是中国民歌的海洋。
3: 就这一方百姓，就是几乎从小会记得事儿的时候，就开始学民歌了。
8: 你生在民歌窝里边，能不唱这民歌吗？
5: 那开花调是什么意思呢？
8: 开花调呀，就是什么都能开花。哦，什么都能开花，
3: 这个厉害。
8: 对，
1: 它是一个曲牌。
8: 对，
1: 在这个曲牌旋律里面临时作词。
8: 对，你比如说《红海情》，我接着给你唱首歌。
1: 好，
5: 来，
8: 是吧？
3: 来吧，
8: 来。红海情呀，这开花呀，小心心，莫想到呀，今天呀带呀见到了你，
5: 见到了你啊，
8: 就是莫想到今天见到你啊。
5: 就是这个意思，真厉害，
8: 就是看什么唱什么。
1: 那你们会不会您站在这个山，然后就是
3: 跟那边山
1: 聊天啊？
8: 能聊啊，就是你比如对面有个妹子，我就能给你唱给你听。
3: 来，
8: 你看，比如对面有个妹子，爬山过了俺乡里来呀，个呀呀得，呀呀的，
1: 对，
8: 就是特别喜欢的，了不得。
3: 我太喜欢你了，
5: 我太喜欢你了。
1: 您唱了那么多的山西民歌，那我们今天想找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山西民歌，你能不能，一是您唱一下，教一下我们，
3: 对，
1: 让我们这次采风啊，我们对有收获，
3: 对，
5: 嗯，
2: 你看这个山西吧，民歌很多，尤其这个天下黄河九十九段弯呢，它在黄河边上啊，你看你黄河奔腾的那个黄河，你站在那边一唱，
1: 很有气势，
2: 很有气势，
5: 气势。
2: 你比如这是，
8: 你小。

0: 几个干，接着几个发个呀，把菜来摆，把春摆。
1: 对，
2: 哇，其实您看哈，它不光是高亢，它有很。回来又细腻的再放出去，它有点像打太极拳那种。
3: 这个演唱嘛，就是你从歌声呢听出来，啊，必须有很丰富的生活。
4: 是的，你。

0: 外面和这块土地啊，洒进这个泥土里边的这种情怀，你才有个这个感觉。
1: 没错，
2: 是是。
0: 那我们能不能就学刚才那首歌？
3: 九十九道弯，
2: 教你
0: 这段吧啊。
2: 好，
1: 我们小段一小段。
2: 天下的黄河，
3: 天下。
4: 太厉害了啊！哎呀，老师教的好，
5: 天哪！哎呀，
4: 今天来到村子里面，我们真的收获特别多哈。然后真的是风土人情以及最鲜活在土地上各式各样的民歌哈。
5: 对，
4: 像我们这个音频也记录了，但是我们更希望是用这个鲜活的能量。
5: 能量。
4: 所以呢，不仅仅是我们把它学会，更希望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创的创作。
5: 对，
4: 舒老师，不知道能不能冒昧的邀请您播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音乐创作和表演？
0: 没问题啊，
2: 没问题啊，
5: 没问题啊。
4: 也非常愿意，非常喜欢啊！就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一定要请这里最会唱民歌的老师跟我们一起，那我们就哎，对这个山歌我们就更有底气了。我们三个今天晚上回去可能会商量一下创作的素材方向怎么去运用。
5: 对，
4: 如果有了好的 idea 的话，我就跟您分享。
0: 没问题，
4: 那咱们一言为定哈。
0: 好，
1: 那我们就舞台上见啊！
0: 舞台上见。
6: 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们本身呢，曾经创作和借鉴过很多的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曲调、曲式、乐器、演奏方式，但是它都是一些技法，而真正的根和魂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土地。所以，它首先它的创作的灵魂是在于生活和土地。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是为谁而创作？对，是其实是要回馈到土地和回馈到生活的。
5: 回家了，又回来了。
7: 你们怎么样？我们玩了好多好玩的啊！助
8: 理人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
9: 看来你们生活满满啊！看来他们笑容很满足。
10: 还行，老师好。
5: 还不错，
7: 来请落座，老师们请落座。
11: 这是我给你们带的帮手，哎，这音乐制作人一磊，
12: 这是建恒啊。
4: 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音乐制作团队，为大家的音乐共创保驾护航。欢迎两位老师，
13: 欢迎，
4: 太好了。我觉得我们每个团队其实是不是可以就是汇总一下自己的收获，
13: 对，
4: 再提出一些，因为我们自己内部各自都复了盘，
13: 嗯，
4: 在创作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14: 对，
13: 那这样海泉哥，你们队先来吧。
15: 我们因为刚刚回来，没有像他们那么细密，还做了一个 PPT。
4: 看看，我们的PPT已经搭一个框架了啊！
15: 第一个词是“醋”，它那个就叫“人人马马”嘛。
13: 对，
15: 学习方言快板，我们看一下汇报我们这个 PPT 了。特别像大徐老师。对，好，上课啊！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我们《国风超游戏寻风记》的这个课堂现场哈。哎呀哎呀！好，我们做一下这个今天我们寻风之旅的简单的汇报。
4: 今天内容还是挺丰富的。首先，我们第一个呢，去到了这个非遗市集，
16: 逛了一些摊位。哇，这古城不小呢哈！
17: 这里，哎，你看这儿，哇，
4: 你看，多喜庆，
16: 好漂亮呀！
18: 这是好漂亮，
19: 这是当地的非遗。哇，
20: 待会儿我们回来买一点。
16: 走，咱们去感受一下山西陈醋。
21: 欢迎各位老师。
15: 各位老师，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酿造的山西老陈醋。嗯，哦，
4: 对，祝大哥人生几何，
15: 干杯！很酸，这个好酸。嗯，上头。然后呢，我们还。 非常幸运地碰到了这边民俗嘉年华的巡游，看到了晋源的社家鼓和晋源的铁棍。
22: 哇，这个好可爱！哇，是真人！哇，
23: 这是当地的非遗。
0: 之后呢，非常幸运的碰到莲花烙的表演。我们还去到了，当然是晋剧啊，
1: 晋剧也是梆子戏。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呢，还非常幸运的感受了一下这个冒翅水袖和燃扣。我们的这些呢，有这个音频和画面记录啊，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时候可以截图暂停。今天体验到的东西的确非常多，嗯，有吃的，有喝的，然后看的、听的都有。其实整个体验下来，从音乐的角度讲，宝亮哥他觉得如果我们要做一首歌的话，前面可能是非常安静的，甚至有一点点的悲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感受了很多的山西这边的传统文化和非遗，但是很多我们年轻的朋友其实已经不知道这些非遗。
2: 很多人都在坚持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坚持，有可能以后就不会被别人看到了。
3: 对 对, 对，
2: 所以它是凄美的，我觉得是那样的。
0: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整首歌的主题也就出来了，其实就是讲传承。那具体到词来写什么呢？我想在歌词上用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去切入。我们就写人，写这些唱戏的人，传承文化的人。我觉得从一些非常细节的角度去切入。
1: 他是戏迷，我知道。
3: 我可以看，
0: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些元素啊。
1: 你们记住啊，沙宝挖掘一下他的这个戏曲的元素。
3: 必须的，
0: 整体就是这样。
4: 好，
5: 特别棒，
0: 好，
5: 超级棒。
6: 怎么样，两位制作人老师，根据他们目前采风的素材，两位现在目前有什么建议吗？
3: 就是除了传统戏曲里面的锣鼓以外，也看能不能用到关于这边的一些节奏的元素，然后还会用到一些梆子声，我们再会进行一些采样。然后我在想，会不会设计一个戏腔对的旋律，沙宝老师他的一个京剧的念白。
2: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吧，更注重的是人文。
3: 对，
2: 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我们所见所得的，所以到最后我们是需要把这种力量释放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我觉得就 OK 了。
5: 我就觉得你们放那么多素材在里，你怎么完成？还是要做点减法，
1: 突出重点。
3: 对对，
1: 突出重点。
5: 还有就是放戏腔，你是用京剧戏腔还是晋剧戏腔？这事儿也得考虑清楚，不然的话啊，你明明采风采的是晋剧，结果来个京剧念白，
1: 对，就有点
5: 很像是宝亮哥个人才艺展示，又不是太贴切。
2: 我跟您的想法有区别啊。我觉得很多东西大家都是一家，我觉得没有特别重要的地域感。就我来山西就唱山西，然后我来哪儿就唱哪儿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去在意它，因为都是中国传承的文化。
5: 可是在技术落地的时候它会遇到实际问题啊。
2: 什么实际问题？
5: 你用什么方言，你用什么旋律和调调？
2: 我觉得用京剧没有问题啊。京剧的国粹。
5: 不是就是味儿会不对。
2: 我们写的是传承，我们并不是复原他的山歌和他的戏曲，
7: 这个由我们来干。
2: 我们不是复刻这
7: 些东西，我们这组来干这活。
2: 我们写的是传承，传承所有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讲都可以，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创作习惯，这个是自由的，我不想加于任何的评判。
7: 我明白，我明白你们两方说的，我都明白。我可以理解于老板，他是说的，你既然来到这里采风，那肯定要把自己现在这里有什么，
5: 这里的东西
7: 你就用什么。但是我也理解，宝哥这是说什么呢？一天的时间，你想要这个真的是几千年的文化，我一天的时间我把它能弄透了，做不到。
1: 其实都是对的，做这种国风音乐，它有几个层次啊，我自己概括一下。一个是就是对他感兴趣但有一点距离，他对他有感觉就有感而发。还有一种呢，就是哎呀我要去模仿。因为我这段声歌真好，我给他加工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啊，我就变成。还有一种就是分析完整个深刻研究完，像你这做了5年以后总结提炼出来，那是三个。我觉得都要有这样的话，才音乐才是全面的，对吧？还是
7: 真难的呀，你这一天都要有。
1: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这种，比如我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觉得哎呦我这
5: 也好那也好，
1: 这好，哎呦我这一个村的人给我唱个4部和声，哼得了马上就把我听晕了，哎呀我太棒了。后来发现你写什么呢？一下子
2: 我觉得还是力所能及吧。
1: 对，
2: 真的
8: 就基于刚才这个热烈的讨论，我们觉得也是这样啊，就是先汇报一下自己经历的东西。
7: 是。
8: 然后呢，我们确实记录了非常多，在那一个村子里面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人唱的不同的歌。嗯。我们三个比较震撼的是听到了最后一首歌。
9: 对。
8: 也就是我们探访到了这个在我们山西民歌界很有名望的一位老师。最后他演唱了一首我们觉得这首歌非常大气，《天下黄河99道》。

0: 哎呦！
1: 这是几只船啊？嘿！
2: 我们听了，就是整个山西的民歌，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发现这里的人在唱山歌的时候，他的情绪的表达非常的浓郁，
0: 直接
2: ，就是我如果是唱一个情歌，我也告诉你我有多喜欢你，用怒音唱，对，就是所有的情感非常浓郁，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山西人的这种性格直接的表达放在音乐里。所以我们想选择就是这首歌，就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
3: 它是可以用采样的形式，也可以用借鉴旋律的形式来演做器乐演奏。当然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全新的创作部分呢，直接就来
0: 直给
3: 恢宏了，上来就来。
0: 对对。
3: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鼓楼下面的，
4: 跟我们刚好一个反差。
3: 对对，有反差，就差一画，
5: 这儿直接对着山喊。
3: 对，然后那个鼓的节奏，哇，今天我们那个鼓舞那个队伍的那些音色和他那个阵仗，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整个歌的基调。
6: 明白啊，这就是采风的魅力。
3: 对，
6: 采来的风是不一样
2: 的。不一样的。
3: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特别希望，它是一个很有力量，但同时也很积极的东西。
6: 争取做好。
3: 太好了，太
0: 好了，好了，
2: 我们一起加油！
7: 期待。极限操作就交给各位了。竞争。正式开始啊！
2: 还要竞争啊！
7: 看到了吗？我们第一季的中华戏韵金唱片，两组只有一首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唱片当中去。
8: 感觉任务还挺艰巨，一方面的确时间比较紧张，在尝试把我们采风记录的元素全部汇总到我们的音乐里面，我们要做一些取舍。
9: 好的元素太多了，我们需要怎么能够把它融在里面去，但是同时呢又不能删减，这个说实话对创作是最难的一部分。
2: 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整个山西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把它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首歌的当中，其实是有点难，野心有点大。
10: 放一遍音乐，我们走一遍
2: 这个地方，下不来。
11: 结尾的时候，
12: 三门要结交流。
10: 我们的音乐和的现任在哪儿换？
8: 歌怎么做得完啊？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4: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首场国风音乐会，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路上剧即将发布。
6: 我听到了戏腔最好的诠释，
7: 听完以后热血澎湃。
5: 共创曲目现场获得满意度更高的是这个结果，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6: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选一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友圈的曼文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壮志在我胸》。结婚18年，一路走来太多的心酸和无奈啊，想到一双儿女羽翼未丰，我这些年真是一忍再忍。值得欣慰的是，大宝争气，去年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也想通了，日子哪能事事顺心，以后照顾好自个儿和孩子们，别无他求。
2: 18年，两份希望，一份坚守，你用所有的柔软撑起了整个家的刚强。
1: 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万事如意，只有万事随心。现在已经守住了家庭的阵地，你也应该去好好经营自己的花园了。也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越来越好。
3: 白白生生的灰尘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广东广州的朋友，他叫王诺染，他说我想点一首《人间共鸣》。去年毕业找工作，投了上百份简历，面试了十几家，我差点就放弃了。有次半夜睡不着，翻到了李健演唱会那段话，他说希望刚毕业的朋友不经历挫折。哎，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谢谢李健老师，希望每一个在路上的年轻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1: 嗯，其实我一直在想啊，某一首歌或者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能够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印记，就是这首歌或者是那一句话出现的时候刚好契合了我们当下生活的某一种情感。希望毕业之后都不受挫折，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0: 嗯，
1: 但是经历了挫折，经历了风雨之后，我们看到的彩虹才会更加的绚烂，不是吗？
0: 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人间共鸣》，我们送给诺染，也祝愿所有在路上依然坚持的朋友们继续加油，愿你们终有一日走出低谷，也愿意成为别人的光。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6: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6: 这位朋友叫小杨，他说想点一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我的妹妹杨灿，她明年就要中考了，希望她可以熬过初二初三这段时间，同时希望她初中不留遗憾，希望她听到这首歌可以有勇气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姐姐爱你哦。
5: 初二初三可能有做不完的卷子，也会有偶尔的迷茫，但是杨灿，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哦，姐姐在远方，把她的爱和勇气都装进了这首《隐形的翅膀》里送给了你。我相信有了姐姐这份爱做翅膀，一定会成为你的底气。
6: 然后等你过这两年之后回头一看啊，全都是风景。把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杨灿，希望你能够收获成功，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好吧，
5: 加油。

0: 来自浙江杭州的蒋仲恒留言说啊，我周末收拾屋子，翻箱倒柜找出一本旧相册，里面全是高中时候的照片，看着看着就想起那首青春舞曲了。哎，那时候觉得日子过得慢，一节课像一整天，现在回头看，3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歌还是那个调，可听歌的人早不是当年那个少年了。
1: 嗯，仲恒你说的对啊，那个时候觉得一节课慢到像一整天，哎，现在回头看呢，3年不过是一眨眼。可我觉得呀，不是青春走得快，而是那个时候的每一刻我们都装得特别的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习题，聊不完的话题，还有看不完的青春的剪影。
0: 以前觉得一节课像一天，现在觉得那段时光就在眨眼之间。还有一句话，就是当年上学的时候老想长大，老想毕业，到毕业你才发现，你用几年想要逃离的地方才是你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这首青春舞曲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广东珠海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孙一夏，去年公司年会啊，我负责组织节目，忙的是焦头烂额。彩排那天音响出了故障，我一个人蹲在后台，急得快要掉眼泪了。同事小周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啥话也没说，张开手臂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哎，就那一刻呀，所有的委屈仿佛都没了。后来故障排除了，演出也特别的成功。我想点一首《送你一个拥抱》，送给那个在困难时候给你一个拥抱的人。
0: 有的时候千言万语真的不如用力的一个拥抱。
6: 嗯，
0: 因为我们都会记住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那些什么都不说，只是抱住我们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宝贵的财富。
6: 没错，一夏，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送你一个拥抱》。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你的晚风，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会开花的云。梦想有时很远，远得像天际的一朵云，有时呢却近在咫尺，似乎没那么容易实现，但希望就在于我们始终相信它始终会开出最灿烂的花。
1: 啊，没错，这条留言让我想起了林清炫的那篇文章，野百合也有春天。在悬崖上的时候，所有的花都嘲笑他，但他自己坚信，我不是野花，我是百合。然后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绽放成了百合，散发着迷人的香气。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有一天伸伸手是可以抓住它的。这份相信就是野百合的种子。
0: 让我们把这首《会开花的云》送给晚风，也送给所有还在路上依然坚持奔跑的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杨永天的好友可爱宝贝说，海洋肖哥你们好，我是一位来自陕西汉中略阳的朋友，是你们的忠实观众。
3: 暗语都藏在了这首歌里。
1: 一个人是把歌送给妈妈，一个人呢送给默默珍重的人。谢谢可爱宝贝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该说谢谢的是我们，因为有像你这样的观众，这个节目才有了意义。希望妈妈能够早日康复，也要照顾好自己。
3: 没错，我们把这首《感恩的心》送给你们，感谢你们，也感谢所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

0: 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9，400668669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
0: 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戴上环保袋，并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4: 多彩中国，敦煌乐器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友圈的漫文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壮志在我胸》。结婚18年，一路走来太多的心酸和无奈啊，想到一双儿女羽翼未丰，我这些年真是一忍再忍。值得欣慰的是，大宝争气，去年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也想通了，日子哪能事事顺心，以后照顾好自个儿和孩子们，别无他求。
2: 18年，两份希望，一份坚守，你用所有的柔软撑起了整个家的刚强。
1: 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万事如意。

0: 只有万事随心。现在已经守住了家庭的阵地，你也应该去好好经营自己的花园了。也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越来越好。
1: 白白生生的灰尘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广东广州的朋友，他叫王诺染，他说我想点一首《人间共鸣》。去年毕业找工作，投了上百份简历，面试了十几家，我差点就放弃了。有次半夜睡不着，翻到了李健演唱会那段话，他说希望刚毕业的朋友不经历挫折。哎，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谢谢李健老师，希望每一个在路上的年轻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1: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某一首歌或者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

0: 啊，能够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印记，就是这首歌或者是那一句话出现的时候，刚好契合了我们当下生活的某一种情感。希望毕业之后都不受挫折，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1: 嗯，
0: 但是经历了挫折，经历了风雨之后，我们看到的彩虹才会更加的绚烂，不是吗？
1: 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人间共鸣》，我们送给诺冉，也祝愿所有在路上依然坚持的朋友们继续加油，愿你们终有一日走出低谷，也愿意成为别人的光。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这位朋友叫小杨，他说想点一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我的妹妹杨灿，她明年就要中考了，希望她可以熬过初二初三这段时间，同时希望她初中不留遗憾，希望她听到这首歌可以有勇气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姐姐爱你哦。
0: 初二初三可能有做不完的卷子，也会有偶尔的迷茫，但是杨灿，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哦，姐姐在远方把她的爱和勇气都装进了这首《隐形的翅膀》里送给了你。我相信有了姐姐这份爱做翅膀，一定会成为你的底气，
1: 然后等你过这两年之后回头一看啊，全都是风景。把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杨灿，希望你能够收获成功，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好吧，
0: 加油。

0: 来自浙江杭州的蒋仲恒留言说啊，我周末收拾屋子，翻箱倒柜找出一本旧相册，里面全是高中时候的照片，看着看着就想起那个时候青春舞曲了。哎，那时候觉得日子过得慢，一节课像一整天，现在回头看，3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歌还是那个调，可听歌的人早不是当年那个少年了。
1: 嗯，仲恒你说的对啊，那个时候觉得一节课慢到像一整天，哎，现在回头看呢，3年不过是一眨眼。可我觉得呀，不是青春走得快，而是那个时候的每一刻我们都装得特别的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习题，聊不完的话题，还有看不完的青春的剪影。
0: 以前觉得一节课像一天，现在觉得那段时光就在眨眼之间。还有一句话，就是当年上学的时候老想长大，老想毕业，到毕业你才发现，你用几年想要逃离的地方才是你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这首青春舞曲。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4: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广东珠海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孙一夏，去年公司年会啊，我负责组织节目，忙的是焦头烂额。彩排那天音响出了故障，我一个人蹲在后台，急得快要掉眼泪了。同事小周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啥话也没说，张开手臂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哎，就那一刻呀，所有的委屈仿佛都没了。后来故障排除了，演出也特别的成功。我想点一首《送你一个拥抱》，送给那个在困难时候给你一个拥抱的人。
0: 有的时候千言万语真的不如用力的一个拥抱。
4: 嗯，
0: 因为我们都会记住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那些什么都不说，只是抱住我们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宝贵的财富。
4: 没错，一夏，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送你一个拥抱》。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你的晚风，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会开花的云。梦想有时很远，远得像天际的一朵云，有时呢却近在咫尺，似乎没那么容易实现，但希望就在于我们始终相信它始终会开出最灿烂的花
1: 啊。没错，这条留言让我想起了林清炫的那篇文章啊，野百合也有春天。在悬崖上的时候，所有的花都嘲笑他，但他自己坚信，我不是野花，我是百合。然后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绽放成了百合，散发着迷人的香气。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有一天伸伸手是可以抓住它的。这份相信，就是野百合的种子。
0: 让我们把这首会开花的云送给晚风，也送给所有还在路上依然坚持奔跑的人。

0: 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杨永天的好友可爱宝贝说，海洋肖哥你们好，我是一位来自陕西汉中略阳的朋友，是你们的忠实观众啊。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妈妈，点播感恩的心。妈妈因为身体原因住院了，看着她慢慢老去的样子，心里特别难受。每次在我无助的时候，我妈总会抱着我，让我感受到母爱。希望节目能够帮我安排上，也祝愿节目越来越好。
6: 同时还有一位杨永圈的好友平平淡淡，他留言说，我想点感恩的心这首歌送给你，一直想对你说一声谢谢，千言万语都藏在了这首歌里。
5: 一个人是把歌送给妈妈，一个人呢送给默默珍重的人。谢谢可爱宝贝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该说谢谢的是我们，因为有像你这样的观众，这个节目才有了意义。希望妈妈能够早日康复，也要照顾好自己。
6: 没错，我们把这首《感恩的心》送给你们，感谢你们，也感谢所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浙江星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英特克，品质生活。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189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

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